0: 培训中，王汉忠院士围绕国家油料安全、育种前沿技术、高纬优质油菜品种研发等内容授课。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专家剖析全区油菜产业发展现状、短板及发展路径，有效提升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主体的专业能力，为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耕油菜产业科技创新、品种迭代、技术集成与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力推进油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以农业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国家粮食和油料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1: 近日，自治区首个12345涉县政务融合窗口在呼伦贝尔正式投入使用，破解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热线工单流转繁琐、审批时限偏长等民生难题。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志阳、李清迪的报道。
2: 远在深圳工作的王晨光在呼伦贝尔购买了新建商品房，因工作原因无法返乡，便委托母亲代为办理不动产买卖登记。在通过12345咨询不动产过户代办业务时，话务员将该工单转至市政务服务中心融合窗口，工作人员向王先生母亲推荐了不动产远程视频委托服务。借助公众号“云帮办”功能，联动不动产专员远程视频核验、人脸识别，线上完成委托授权。过去，异地代办这类业务需要当事人线下公证、邮寄纸质材料，还要经过多部门审批，费时又费力。如今，市民只需提交清晰的材料照片，便可完成初审，全程录像、录音、数据同步归档，流程合规，可查可诉。当天就办结全部不动产登记手续，实现群众跨省领跑腿。市民王翠霞：
3: 通过打12345，知道了哈，这个惠民政策也就是2个小时就办完了，要不得让我跑了好几天。在经济上呢哈，也那个啥，省了一大笔，太感谢了，让我们特别受益。
2: 这个全区首创的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于今年5月20号起试运行。窗口创新构建、热线直连、窗口快办、数字赋能、全域延伸、一体化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工单逐级转派的壁垒，把群众的电话诉求直接转到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实现当场受理、当场核查、当场答复。人社、医保、不动产等高频跨部门工单办理时限从原来5个工作日压缩到当日办结，真正落实接诉即办、就地解决。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运行科副科长刘鑫：
4: 截至目前，12345热线政务融合窗口累计高效办结各类政务服务诉求工单近100件，在有效减轻各职能部门工作负担、精简办事流程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多头跑、异地跑、反复跑的难题，将传统线下窗口跑腿办事升级为线上云端无感办事，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当全国多地还在经历酷暑烧烤模式时，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却迎来了一场浪漫的冰雪奇缘。8月16号，夏完冬雪，一季双响，2026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夏日冲雪狂欢季在凤凰山景区启幕，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反季亲雪的狂欢盛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玉轩、李鹏志、潘瑶的报道。
0: 活动中，利用10万立方米冬储雪铺设的长600米、宽50米的全新雪道，创下历年来用雪量之最，让市民游客尽情体验夏玩冬雪一季双响的独特魅力。陕西游客丁颖：
7: 第一次夏天玩雪，感觉特别奇妙，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一边是皑皑的白雪，牙克石生态环境太好了，不光可以滑雪，还有好多游玩的项目，吃的玩的一应俱全，体验感拉满，这趟旅行来得太值了，特别棒。
0: 活动现场，速度感满满的雪地摩托，全新升级的游玩场地，往来游客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人人沉醉在吸雪的独特乐趣中。 游客吴玉香。
8: 以前都是冬天玩雪，今年在夏天在家门口就能见到雪。我们家孩子从青岛过来，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见到雪，来到这儿特别高兴，玩的有雪地摩托，还有这个滑雪圈，玩的特别开心。
0: 本次夏季冲雪狂欢季整合观光、美食、露营、运动等业态，打造全时段、全年龄段文旅消费场景，绿水青山邂逅夏日冰雪，带给游客独特游玩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擦亮避暑吸雪特色文旅品牌，进一步展现临城独特魅力。
1: 暑假期间，职工子女看护一直是困扰大家的难题。呼伦贝尔市各级工会聚焦群众所需，积极开设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以工业化、多元化、精细化的托管服务，兼顾孩子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用心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暑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依托暖心惠民服务举措，根河市总工会开设的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平稳有序运行。托管班摒弃单一看管模式，开设国学诵读、整书阅读、红色教育、手工实验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课堂体验，同时创新教育形式，组织学生走进汉马生态文化馆，开展研学实践，沉浸式学习生态科普知识，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拓视野，学知识，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暑期时光。托管班学生苗玉山：
9: 以前只在绘本里见过驼鹿、黑嘴松鸡，今天亲眼看见了他们的标本。我还认识了在湿地里的水獭、野生蘑菇。讲解员阿姨告诉我们，每一种小动物、每一棵树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6: 扎伦屯市同样立足民生需求，落地优质暑期托管服务。当地总工会联合街道社区开设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配齐各类学习物资。托管服务跳出传统看护思维，融合课业辅导、趣味手工、烘焙体验、影视欣赏、益智娱乐等多元内容，实现寓教于乐，真正推动托管服务从单纯看管向全方位育人转变。扎伦屯市总工会保障法律女工部副部长孙博：
10: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精做细爱心托管班各项管理，优化课程安排，抓实安全保障，持续擦亮工字号民生服务品牌，把惠民服务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让工会暖心服务真正扎根职工身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6: 当前阿荣旗早秋作蚕进入集中采收黄金期，蚕农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林间处处是蚕茧盈枝，群众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0: 走进向阳峪镇椅子山村作蚕养殖基地，连绵的作林郁郁葱葱，饱满洁白的蚕茧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微风拂过，作业沙沙作响，盛满秋日丰收的喜悦。村民赵和平正穿梭林间，有条不紊的采摘归集成熟蚕茧，全力抢抓秋收好时节。今年是赵和平首次尝试做蚕养殖，他共投放13斤早蚕子、10斤晚蚕子。7月下旬，早蚕陆续结茧，经过10余天精细化管护，目前已迎来丰收采收阶段。与此同时，山林间放养的晚蚕长势稳健，现已进入3年关键生长期，再过1个月便可成熟结茧。一季双收的养殖模式让蚕农稳稳锁定双份收益。向阳峪镇椅子山村蚕农赵和平：
11: 今天头一把放了13斤子，还行，看着那蚕茧啥的都挺好，也挺厚的。头一把快完事儿了，采茧就整10来天了，基本上这茧就接近尾声了，下整就晚蚕了。晚蚕现在2米起的，有3米的了，再有1个多月啊就开见茧了，反正还行吧。总的来说，
0: 阿荣旗坐拥优质山林资源，现已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的二化一放坐蚕两种繁育基地、坐蚕茧生产基地及坐蚕商品茧集散地，坐蚕放养总量占自治区95%以上。2026年，阿荣旗坐蚕养殖户达2000余户，放养面积约40万亩。小小的坐蚕产业成功盘活了林下闲置资源，激活林下经济发展活力， 更成为带动农户就近增收、稳固支付成果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0: 如今，山林养蚕、生态致富的绿色发展模式，持续为阿荣旗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陈马虎旗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绘就出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2: 阿荣旗，中药材扎根乡土，兴产业惠及民生；
1: 牙克石市文岗扩容提质，增进民生福祉。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近距离邂逅现代音乐。陈马虎旗举办的系列文旅活动，打破固有认知，深度挖掘民族文化根源，创新文旅业态，以多元沉浸式体验广引八方游客，为陈马虎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全新力量。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5: 2026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星空音乐会以星空为幕，以草原为席，一开场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悠远的歌声穿越草原的风，躺进每个人的心里。低沉震撼的呼麦与现代古典交织碰撞，传统民族音乐的根脉里生长出充满力量的现代旋律。本次星空音乐会集结知名乐队、音乐人以及本土原创乐队，为现场观众打造沉浸式草原视听盛宴。一首首充满草原质感的摇滚曲目点燃全场，重金属的律动伴着晚风漫过草浪，台下的观众跟着节拍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合唱共舞，久久回荡。新巴尔虎左旗观众纳尔苏：
6: 我是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的，然后前一阵儿我们那边刚开完那达慕嘛，然后我就说跟我爸爸妈妈再来晨起感受一下晨起的那达慕氛围，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然后邀请的乐队呀、然后那些歌手啊都是比较有名的，都是比较有热度的，我觉得挺好的这次的那达慕。
5: 陈巴尔虎旗观众齐磊：
7: 他们唱的歌非常的好听，唱的非常棒，然后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能看着那达慕草原星空音乐会，然后我也非常邀请大家来晨起参加这个那达慕，然后希望大家每年都来参加。
5: 当音乐会的旋律渐入高潮，会场一侧的篝火被缓缓点燃，橘红色的火焰伴着晚风扶摇而上，草原的夜色温暖热烈，大家手牵着手围着篝火欢呼绕圈而行，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跃，把欢声笑语都揉进了草原的夜风里。没有舞台的界限，也没有陌生的距离，从聆听音乐的沉浸到围炉共舞的交融，所有人都在篝火旁卸下疲惫，彻底融入这片草原的夜晚。这场专属于草原的音乐会，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方位的游玩体验，也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新路子，让草原文旅玩出新花样，吸引着更多人奔赴这片草原，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2: 阿荣旗三岔河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发展，带领群众稳步增收，把山间药材变成百姓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田国威、温长春的报道。
8: 初秋的三岔河村满眼生机盎然，房前屋后绿意铺展，娇艳的粉色芍药点缀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中药材

0: 长势喜人，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画卷。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村村道路两边栽种了6万多棵，也是这种花。清苑经济是栽种得有20多亩，它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伴随中草药产业持续壮大，返乡青年贾阿龙抢抓发展机遇，牵头成立合作社，建起中药材加工厂，打通赤芍、苍竹等中药材种植、收购、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产业链，让乡土中药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2: 回来建个厂，最起码咱们是地道的中药材，品质有保证。
0: 对于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村党支部始终靠前服务，悉心指导，持续助力产业提质扩容。现如今，三岔河村已有150余户村民利用大田、林下土地与自家庭院，栽种赤芍、苍竹、白鲜皮等10余种中药材，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近7000亩。村民侯桂荣也搭上中药材产业发展快车，试水药材种植。三岔河村中药材种植户侯桂荣：
3: 人家都在种，今年我们也种了3、4亩地儿，先看看啥样。
0: 68岁的村民李守奎，打理完自家药田之余，还会到周边药田务工，依靠药材产业额外增加收入。三岔河村村民李守奎：
4: 这村里头种药材的人挺多，他有这个雇工夫的，我们上外头打打工，挣点零花钱。
0: 中草药产业鼓起了村民腰包，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愈发充足。村民王玉凤一边种植中药材，一边发展庭院畜禽养殖，多元种养让家庭收入持续提升。据介绍，王玉凤家中种养产业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扣除各类成本后，纯收益十分可观，成为家庭增收的重要补充。
1: 能出多少钱？
5: 3万左右块钱。
1: 3万块，去了人工费、饲养费也能收2万块钱。
5: 嗯，对，
1: 也行，这是额外收入。
5: 对，主要也是不止这一个哈。
1: 对对，
5: 带着这儿。
0: 除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和畜牧业，村党支部还在2024年引进黏玉米加工厂，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民福利分红、村容环境整治、村内基础设施修缮提升等民生事业，特色产业行稳致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街巷，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三岔河村保洁员张宝武：
6: 现在是天天收拾，天天呢，卫生相当干净了。现在
0: 三岔河村村民于恩虎：
7: 环境卫生特别干净，建桥之后粮食运输的也特别方便了。
0: 从药材播种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走向广阔市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其实7次党代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履职能力，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举措，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满目青绿，繁花盛放之间，是群众日渐红火的幸福日子，更是基层党组织扎根乡土、聚力振兴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下步打算就是啥呢？把三岔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再提升一个阶层，那就是把一些破损路面、前年道路不好走的，再重新治理一下子，维修一下。
8: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提质工程部署要求，以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等专项活动为抓手，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效能，凝聚工作合力，消除服务盲区，全力推动域内外劳动力精准对接，切实筑牢民生就业底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10: 日前，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牙科实施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在牙科实施体育休闲广场举行，现场融合现场招聘、云端直播、政策宣讲、本土产业展示于一体，打破传统招聘会单一求职招聘模式，全方位多元化提供就业创业配套服务。100多家企业优质参展，涵盖文旅文创、商贸服务、智能制造、元件工程等多个重点领域，释放就业岗位300多个。现场人气爆棚，供需对接热烈，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10120人次，累计吸引线下群众3000多人次进场咨询求职。应届毕业生谢爽：
11: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次招聘会，现场了解了很多单位和岗位信息，希望能够找到对口专业对口的工作，可以留在本地就业，离家更近，能够照顾家人，也希望扎根家乡，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10: 牙科实施人社部门继续聚焦群众就业需求，探索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就业服务模式。紧扣指引未来、春风行动等专项工作安排，就业服务多点发力，全域覆盖。截至目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场，服务触角纵深延伸，深耕商圈、社区、乡镇，联动建安社区、盛华社区等8个社区。落地社区专场招聘12场，实现家门口就近择业。下沉缅渡河、博克图等4个乡镇开展基层招聘8场，切实便利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就地求职，不断拓宽协作维度，联合牙科实施总工会、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进行直播，创新打造 AI 智能直播招聘新模式，累计发布岗位42期，全方位多渠道稳住就业基本盘，持续提升辖区群众就业获得感与幸福感。牙科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磊：
12: 今年以来，牙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稳岗扩容体制工程部署要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和经营主体用工需求，持续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服务，不断细化就业服务流程，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为牙科实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10: 2026年，牙科实施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深入实施稳岗扩容体制工程，以稳就业、保重点、提技能、促创业、优服务为核心目标，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不断提升群众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
13: 为传承中医国粹，弘扬岐黄文化，近日满洲里市中蒙医院中医夜市文化行活动在市民广场温情启幕。活动依托口岸地域优势，坚持中蒙医药协同发展，常态化推广针灸、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让传统中蒙医药服务走进夜市烟火，贴近百姓生活。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4: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广场上热闹十足。市民郭玉霞早早来到义诊现场排队等候，趁着晚间闲暇体验各类中医特色服务。市民郭玉霞：
15: 啊，我今天知道这块有中蒙医院有这个公益活动，我特意来参加体验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个困诊和那个中医穴位贴，感觉比较好。去年他们也有这种活动，我也来参加体验了，希望中蒙医院以后经常搞这种公益活动。
14: 和郭玉霞一样，不少市民纷纷驻足体验现场。中蒙医服务种类丰富，兼顾群众各类健康需求，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把脉问诊、体质辨识、耐心解答养生保健、慢病调理、四季养护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 舒适的适宜技术体验广受市民喜爱，清甜适口的中医药特色茶饮免费供大家品尝，现场氛围轻松温馨，让市民在休闲纳凉的过程中近距离感受传统医学魅力，学习健康知识。满洲里市中蒙医院副院长王化东：
16: 借助夜市这一全新载体，开展健康义诊、养生茶体验、中医知识科普、康复理疗便民服务，延伸医疗服务模式，同时深化中俄蒙中医药文化交流传播，拓宽为民服务渠道，把暖心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守护边城群众身体健康。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霞，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趣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1999年的时候呢，一个19岁的小女孩啊，发行了首张专辑，被人啊叫做是少男杀手。她甜美的歌声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但是呢，她自己知道啊，她不想只做甜美。20多年过去了，她拿过6座金曲奖，成为了首位3度夺得年度歌曲奖的音乐人，她就是蔡依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她的音乐人生，从少男杀手到美。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纤纤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呢，蔡依林曾经发行过她的首张专辑啊，里边有一首主打歌叫《我知道你很难过》，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歌是否有印象？嗯，它是由深白色来创作，唱的呢是失恋后的自我疗愈。18岁的她用青涩却真诚的嗓音唱出了少女的心事，这首歌也让她拿下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金奖，也让蔡依林成为了当年的少男杀手。

提到蔡依林，我们不得不提到她的一首歌叫《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呢是2003年蔡依林发行的第五张专辑啊，专辑名就叫《看我七十二变》，这是她音乐生涯的第一次重要的转型啊。她的同名主打歌是由周杰伦来创作的啊，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哎，从这首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情歌的小女生了啊。也是开始有了自己的态度了。这张专辑据说全亚洲销量突破了100万张，让他成功转型为唱跳歌手。

时间很快来到了2006年了啊！蔡依林这会儿是加盟了百代唱片，推出了专辑《舞娘》。为了这首歌呢，她从舞蹈零基础开始，苦练高难度的彩带舞和体操动作。在舞台上啊，她穿着华丽的舞衣，旋转劈腿抛彩带，惊艳全场。所以说啊，这样的一首歌肯定是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她的《舞娘》。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倩倩聆听孙林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蔡依林从少男杀手到玫瑰少年的经历。2012年的时候，蔡依林啊又发行新专辑了啊，有一首歌叫《大艺术家》，它里边还融合了摇滚的元素啊，甚至是批判男性花心，还鼓励女性独立等等，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他用一首舞曲唱出了女性的自我觉醒。这首歌呢拿下了第24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啊，也是他音乐风格成熟的标志。大艺术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子诞生。时间很快来到了2018年，蔡依林呢发行了专辑啊，有一首歌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叫《玫瑰少年》。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因为性别气质啊被欺凌而离世的少年叶永志而创作的。生而为人无罪啊，你不需要抱歉。他用歌声拥抱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灵魂。这首歌呢拿下了第30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也让他呢成为了金曲奖史上首位3度夺得年度歌曲奖的音乐人。蔡依林呢在领奖的时候说，叶永志提醒了我，在任何情况啊我都可以成为某种少数，所以呢我更要用同理心去爱任何我身边的人。那么这首《玫瑰少年》唱的叶永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从歌声当中去找一找答案。那么其实从1999年的《我知道你很难过》到2018年的《玫瑰少年》，蔡依林是走了将近20年，她经历过少男杀手的甜蜜，也承受过舆论的攻击。她被人嘲笑体操运动员，却在金曲奖上证明了自己。她从公主变成了女王，但她说40岁是个很棒的年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感谢蔡依林，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无罪，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做自己。好，让我们伴随着这首《玫瑰少年》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许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

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现在呢，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地采摘呢，也是进入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
0: 就是收获了。
1: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领大家啊走进这个哈勒尔区的这个富强村，它有一个采摘园，名字叫做鲜果时光。啊，我们要进入鲜果时光采摘园，带大伙儿一起去闻一闻田间的果香，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0: 哎，没错，那在采摘园的大棚旁边呢，耳边呢、啊、都是蜂鸣鸟叫，就是全是这种生态的声音哈。那眼前呢也都是绿油油的藤蔓和那个沉甸甸的果实，其实每一个藤蔓上都结满了硕果累累，就是这种丰收的景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请进今天的主角鲜果时光采摘园的种植户，让他呢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片宝藏园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鲜果时光采摘园，那接下来请这里的种植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采摘园的一个基本情况。您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我是鲜果时光采摘园的一个种植的农户。
0: 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采摘园的基本情况，就是有多少种类，然后多大面积呢？
2: 咱们家有一共是七个棚子，暂时啊，主要是以瓜果梨桃为主，然后呢有草莓，有各种各样的瓜，还有各种各样的柿子、小番茄，然后呢，主打的是采摘。咱家主打就采摘，咱家种的各种这个瓜果啥的都是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都是农家肥，像那个鸡粪呐、羊粪呐，就是开锅往里上的。然后主要它的这个口感呢，跟市场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上的农家肥也不一样，它的种植技术也不一样。然后它种出来的这个瓜果啥的，像这种的啊，它都不一样的。像什么这个是这个小蜜蜂。山东小蜜蜂，它的这个皮儿特别薄，熟的就是脆甜脆甜的，是这种的。
0: 确实，这个形状跟市面上卖的也
2: 对。然后还有什么羊角蜜啦、绿宝石啦，都是在各个棚里都有。像什么各种小番茄什么的，都有，都跟市场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
0: 七个棚是吧？
2: 七个
0: 亩地。
2: 大概就是七亩来地吧，七亩来地。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哈，鲜果时光采摘园呢是七个棚子，七亩来地，虽然说不大，但全是精品。
1: 哎，
0: 那最关键的是哈，人家呢是坚持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全是用鸡粪、羊粪这些农家肥，可以说是绿色食品了哈。难怪他说口感跟市场上的卖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底气呢就来源于实打实的种植方式。
1: 是啊，刚刚呢我们也听说了哈，像这个什么小蜜蜂啊。羊角蜜呀、绿宝石啊，您听听这名字是不是光听着就感觉
0: 就很有食欲。
1: 哎，是
0: 特别想吃，对，
1: 哎，甜分也高。那咱们呢接着一起啊继续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一片园子究竟经营了多久，现在收成究竟怎么样呢？
0: 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每年
2: 收成每年还可观，但是今年可能是人就是采摘人稍微少一点。对对对。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
2: 我家是2014年开始搞的采摘园，之前就是在机场路那边，然后后期搬到这个富强村这边来了。
0: 2014年，那
2: 对
0: 十来年了。
2: 对对对。
0: 有什么变化吗？
2: 十来年应该是得有20多年了。
0: 哦，20多年。
2: 嗯嗯嗯。
0: 有什么变化吗？
2: 变化就是啥？之前我们搞采摘园，它那个采摘的思路跟大众化可能是有点比较新颖，大家伙儿可能一下接受不了。但是陆续慢慢的，可能是就是大家就接受了，因为它主要是啥？现在人们都是以健康为主嘛，然后它就逐步的来的人就多了，因为都感觉咱们家的确实是一滴的农药化肥没有的，吃了跟市场的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也特别是我家那个羊角蜜。要想吃羊角蜜，去鲜果时光采摘园，这是老百姓口头的话
0: 啊、哦，都已经传出去了，这个口碑已经打出去了。
2: 对对对对对。
0: 20多年了哈，他从2014年开始干，但实际上呢，跟土地打交道时间是更久的。
1: 对，
0: 那从最初大家不太理解这个采摘园这种模式，他们就开始了。到现在呢，吃羊角蜜到鲜果时光，成为了老百姓口头禅。这口碑呢，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 哎，这个可能就应了这句话了，叫坚持。你就可以获得成功的、而且呢，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哈，其实呢，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个鲜果时光的这个老板种植户呢，他特别爱琢磨，
0: 哎，对，特别爱研究。
1: 对，您看哈，其实呢，就是他也说到了，为了更好的去发展他的这个种植产业，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口味的这个鲜果，所以呢，他每年呢都会上各种的新品种。那具体他都上了哪些新玩意儿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2: 完了，其他每年都会上一些新的这个果品，你像这个小蜜蜂，就是我去年搞的试验，今年就是试验成功了，今年搞了一棚。然后绿宝石啊，什么这个沙白瓜呀、花来柿啊、什么八里香啊这种的都会有。
0: 就是每年也是不断的更新一下品种。
2: 对，每年都会不断更新。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规模小点，但是我让老百姓吃的都各种各样。其实说白了，瓜类的啊有上百种，可能是咱的这个种植这个人员呢比较少，种植的这个品种就单一了点，但是逐步在更新，每年都会有新的这个果品上市。就是今年就是新上了这个，然后明年可能是还会有新的，因为这个瓜果这行嘛，它不断的在更新，我们也在逐步的去跟上这个更新的脚步，也与时俱进嘛，是吧？咱们就是尽最大化的努力，让老百姓吃上最好的东西，最健康的东西。
0: 这个种植户说的挺实在哈，就说规模小咱们不怕，咱们走的是精品路线，也是年年的搞试验，年年推出新品哈，让咱们这个当地的百姓呢吃上不同的这个瓜果哈，比如说什么甜度不一样，然后口感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吃上你想吃的，哎，你就喜欢什么样的，适配于不同的那个群体哈，
1: 是要不怎么说是让百姓吃上最好的东西，最健康的东西呢，
0: 而且还让你吃不同样的东西，是吧？
1: 哎，是。
0: 那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呢，在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田间地头可真是不多见呐。
1: 不过呢，说到采摘啊，应该是很多朋友关心什么呢？就是我什么时间采摘合适？
0: 采什么？
1: 哎，对，我这个时候去应该采什么果子，能够赶上什么？哎，这个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了，
0: 比较有疑惑。
1: 哎，接下来咱们就让这个种植户给咱们排个时间表。
0: 咱们每年的几月份开始进行采摘的一个高峰期？
2: 我们每年的7月份，草莓在每年的5月末、6月初就开始采了。然后草莓第一波草莓采差不多了，紧接着就开始采着各种瓜类啊、各种小番茄呀、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每年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需要采摘的。
2: 对。
0: 那你像刚刚你说的5月、6月份采草莓，就草莓已经不长了，是不是会不会在这个土地上再种别的瓜果？
2: 它不是草莓不长。草莓是分季节，你比如说五月初6月末，它是第一茬草莓上市，然后第一茬草莓完事儿结束了之后，就是第一茬瓜类的开始上市了，然后瓜类上市了，紧接着第二茬草莓还会跟着出来，
0: 就是有好多茬。
2: 对，有个三茬草莓吧。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海勒尔区富强村的鲜果时光采摘园，带大家呢介绍一下这片宝藏园子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让种植户给咱们排了一个采摘的时间表，就是五月末六月初呢来采摘这个头茬的草莓，紧接着呀瓜类的就接上了，
1: 对，
0: 而且呢草莓还不止一茬哈，能够一直延续着采。这个排兵布阵呢，其实是一直都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去采摘哈，
1: 对，
0: 让咱们从春末到秋初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可以吃。
1: 是的，别看这园子不大，但是啊咱们种植户可是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他也提到了说，今年采摘的人数呢比往年稍微少了一点儿。那面对着这种情况，还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咱们来看看种植户是怎么排除万难的呢。
0: 咱们这儿来的人多吗？
2: 每年还可以，就今年可能是人是一下子就是少了不少，老百姓可能不光我这一家采摘园，各行各业的采摘园可能人员都比较少了。
0: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当地的政府对于咱们的扶持怎么样？就力度大吗？
2: 是去年2025年到了富强村的这个主要这个什么村长啊，各种各领导干部啥的挺注重我的，就为我打造什么各种方便的条件呐、给予我就是各种的这个支持啊，就这种的。
0: 其实还是给咱们帮助很大，是吧？
2: 对对对，富强村的领导说实话真的帮助很大。之前我们在那个我家在那边的时候，是我个人可能是这个扶持啊支持啊就是很少，就是靠个人力度。早上我们都两三点钟就起来，然后干到晚上的90点钟路灯亮的时候我们还在干，就这样的。
0: 是因为太大了哈，需要管理的也很多。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其实听他的介绍，咱们当地政府呢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哈。
1: 对，是的。
0: 但是呢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你看他说早上2-3点钟起来干到晚上90点钟路灯亮了呢还在忙活。其实还是应了那句话哈，
1: 汗滴禾下土。
0: 是的，对，还是咱们要珍惜粮食，是不是都是他们一汗水来这个给咱们。对。那不过呢好在他们搬到了富强村之后啊，其实还是说领导给了很多的支持，也让咱们看到了基层对于特色农业的一个重视。
1: 是单打独斗非常难嘛，所以呢就需要大家共同来抱团取暖，政府来打台子，这样的话呢路子才能够走得更宽一些。我们说除了埋头苦干哈，其实呢种植户呢有很多的一些底气，那这个底气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也得出去这个学习充电呢？
0: 对，
1: 咱们继续来关注。
0: 像你这一说每年都在更新品种，
2: 对，
0: 这个考察就思考都有哪些？
2: 我们会出去考察，我们会出去像什么开个种子交易会啦，上什么山东啦，什么辽宁啊这一带出去，像上南方这一带我们出去，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出去去考察呀，去给人家上人家地里去帮助人家农民去干干活啥的，自己可能能收获不少，
0: 就是也去品尝他们这个瓜果的一些口感以及味道，然后适不适合咱们当地种，是不是这种？
2: 对，
0: 也是有很多其实在南方的一些水果到咱们这儿是不是也需要因地制宜的一些去种它？
2: 太需要了。其实南方的不是说所有水果都会拿到北方就适合北方种，但是我觉得啊咱们北方这个水果这个口感甜度相对比起来比南方的口感要好得多。因为我之前去南方吃他们那个瓜果啥的，好像是我个人觉得没有我自己种的好像是口感那么
0: 脆
2: 甜呐、那种就那种适口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他们是从春天忙活到秋天，一直在这个园子里耕种哈，然后种这个瓜果。但是呢一到冬天可能有的就是农户，哎，冬天我就休息了，我不干了，好不容易休息一冬天哈。但是他呢却是出去考察去学习，还亲自呢下地帮人家去干活学技术，把南方的好品种呢适合咱们当地种的呢给引回来，然后再因地制宜的进行改良。而且呢也听他说哈，他特别自信的说咱们北方种出来的瓜要比南方的还要脆还要甜。
1: 哎，是自己种的嘛，是吧？这个呢实际上也源于咱们呼伦贝尔昼夜温差大所赋予的一个天然的优势。那说了这么多哈，其实从这个种植户 初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也了解到过去和现在其实呢他有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他也总结出很多经验了，
0: 对，
1: 那么他对未来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新打算呢？咱们来听一听他的未来规划。
0: 那在未来你看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计划？
2: 我可能明年会改变一下这个采摘这经营模式，是这种的，因为咱家棚少，刚起的棚子，如果要是说是改变一下这个经营模式的话，我会逐步的再更新，在面积上扩大，然后瓜果梨桃上这个品，这果品上再逐步的更新。

0: 虽然说他话不多哈，但是咱们也是能听出来，这个种植户呢心里都是有数的，面积还要再扩，品种呢还要不断的更新，经营模式啊也要不断的升级。从一个小棚的小实验，他以前是一个棚哈，到现在呢他拥有了七个棚的这个稳定的产出，再到未来有更大的蓝图，这就是咱们呼伦贝尔新农人的一个干劲儿。
1: 是的，从早上3点多的忙碌，到冬天远赴南方的考察，再到未来的一个满满的信心。其实啊，这个鲜果时光采摘园的故事呢，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乡村振兴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了。
0: 对。
1: 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趁着瓜果正熟哈，亲自呢去富强村走一走，尝一尝那个传说当中的跟市场上完全不一样的羊角蜜和小蜜蜂甜瓜，究竟甜在了哪里。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蚊子的那些事儿哈。一入夏以来呀，就让人很崩溃的是，可能不是那个热，不是那个晒，
1: 是
0: 估计依宁挺闹心，是不是？对蚊子来说，你是不是哎，就独宠你一人啊？哎、
1: 真是啊，特别特别独宠、
0: 你就像咱们俩去那个奋斗镇富强村似的哈，我还穿着半袖呢，我一个蚊子也没挨咬，你是不是咬了一身包？
1: 又红又痒，越挠越肿，
0: 真是、
1: 属于酷刑了。
0: 虽然说现在好像凉了哈，但是依旧是有蚊子，
1: 是，
0: 然后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发威了。有时候有的人就说呢，说这个时候蚊子咬的好像是更痒了，然后更容易就越挠越痒，然后越咬越肿，还容易发炎。
1: 对，而且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越到这个天马上要凉的时候啊，这蚊子越愿意往屋里钻。
0: 对
1: 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家里面进蚊子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0: 少一点，
1: 但是一到了这个入秋之后啊，这蚊子就开始往屋里。
0: 因为他也知道冷了、所以往暖和的地方去，
1: 是
0: 不是、所以说现在呢，居家这个防蚊呐、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0: 那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时候呢最容易被蚊子叮、然后又是咱们怎么科学的防蚊
1: 灭
0: 蚊呢？
1: 对，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蚊类生活史大揭秘哈。那一共是分为几个阶段呢？
1: 四个阶段啊。你看啊，这蚊子啊也是有一个这个成长过程的、它是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呢到成虫。那这个卵呢，实际上它发育成蚊子的时间，有些朋友说了，你看它有四个阶段呢、是不是得挺长时间？
0: 对呀、
1: 哎，不对呀，它只有7到10天的时间。
0: 你看它小小的一个玩意儿，可能7到10天就已经发育完全了，
1: 对
0: 呀、因为它太小了，
1: 它就从一颗小小的卵就变成一只能够咬你的蚊子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还是时间挺快的，因为它繁殖能力还是挺强的。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揭秘一下。就是蚊子精准的怎么叮人呢哈，为什么只叮你呢？
1: 哎，挑了什么样状态下的人他就非得要咬上一口。
0: 对、你有什么特质吸引着他哈、首先呢，蚊子呢就是主要靠这个嗅觉温度来感知锁定目标、能够捕捉到人体释放的各种信号。只要你是处于以下的几种状态呢，在蚊子眼里啊就是妥妥的，哎呀，顶级大餐，你的鞋盒太甜了、是不是？
1: 是，好吃啊，汗全席啊。
0: 有人说什么 O 型血被咬，好像也不是这个道理、
1: 对，没有科学道理的哈。
0: 接下来说一说科学道理。
1: 是，咱们看看到究竟是哪几种状态呢，是比较容易招蚊子。比如说，首先你刚运动完满身大汗的时候、这个是极高的高危时刻。
0: 哎，是不是因为身体在发热呀？
1: 对，这个可是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刚运动完呢，剧烈运动之后呢，人体会疯狂的排出，比如说二氧化碳、比如说乳酸，还有呢就是汗液。体温呢自然也升高了。那么从蚊子的眼睛里来说呢，这就是亮度拉满的指路灯加美食邀请函。
0: 你看看，太吸引他了。
1: 对，是。尤其呢，很多朋友在跑完步啊、跳完操或者是干完家务之后呢，大汗淋漓的，然后呢还没有及时的去这个洗澡，把这个汗擦干，这个被咬的概率直接是属于翻倍增长的。
0: 所以说有人就是运动完之后就总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吸引蚊子，周边全是蚊子，别人不咬就咬我，是不是？就盯着我。
1: 尤其是在室外跑完步的朋友哈、这个就是感受可能是更深一些。
0: 对，是。
1: 是。
0: 还有呢就是那个时间段哈，就是像傍晚呢、日出前后，这个蚊子啊就疯狂的加餐了。
1: 对，
0: 那很多人呢认为可能蚊子只熬夜干活，有时候一关灯就感觉嗡嗡嗡，耳边在响，
1: 你这头
0: 可闹心了，
1: 越困越想睡觉，这蚊子越精神。
0: 对、其实呢他们是有固定的觅食的高峰的，你像夏天呢就日出后的2小时、日落前的2小时是蚊子吸血最为凶猛的一个时间段。
1: 你看这个时间段咱们一定要掌握好。在这个就是蚊子高啊、这个叫什么进食时段的这个时
0: 间、这个、时
1: 间咱们呢还是应该避免的去室外蚊子多的地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是惹不起，咱躲了起
0: 来。对，必须得躲了。是是、实在不行。
1: 是。还有呢就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是体温偏高和代谢快的这个人群，他们呢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也发现了，比如说这个这个蚊子呢其实是它对热量是极其敏感的。
0: 对，
1: 像是一些体温比较高的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他散发的热量和气息呢可能更加的浓郁一些。
0: 对，
1: 比如说咱们身边的小朋友啊，一些青少年 或者是孕妇，甚至呢是体型偏胖的这个人群，他们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
0: 招
1: 蚊子的人、
0: 嗯、因为他们体温高、
1: 啊、
0: 可能是这个代谢快哈。
1: 对
0: 对，
1: 是，
0: 其实有时候我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家里有蚊子嘛、嗯、我就整了个纱床，就是纱床，然后就是那种的、
1: 嗯、
0: 然后有时候睡觉不老实嘛，就个手露出去，可反正也没露纱窗外，不是那个纱、
1: 就是、
0: 蚊帐的外边，
1: 贴着蚊帐了、
0: 嗯、然后一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哪儿都没事，这个手指头就找了个包。我说就有时候就在想，我说蚊子也太厉害了，我就露那么一小点它都能咬、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散发的是热量，是不是
1: 对
0: 吸引了它，
1: 一是有可能是热量高、
0: 嗯、
1: 有可能呢还是属于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群。
0: 是，
1: 你看特殊人群当中他把这个孕妇包含在内了嘛、
0: 嗯、
1: 就是还有呢就是女性生理期前后呢大家也发现了比较容易招蚊子、
0: 嗯、
1: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些这个波动，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就是在蚊子的眼中呢就更加的比较容易识别。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容易被咬的。
0: 哎，所以说、嗯、你找到你的被咬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0: 你可能代谢也快吧，是不是？
1: 有可能、
0: 以后就喜欢坐站你旁边去采访。是不是？然后我就不爱咬，就咬你。
1: 人形驱蚊器。
0: 对，是的。嗯，当然了，蚊子呢还喜欢这种穿深色衣服的哈，待在闷热不通风的这个环境里，可能深色衣服也是那种，哎，可能武汉吧，这种这不是吸热吗？
1: 嗯、
0: 是。而且呢，蚊子有趋暗性，你像黑色呀、深蓝呐、深灰等深色的衣服呢，会比浅色衣服更招
1: 蚊子。
0: 同时，也像我刚刚说了，这个闷热、潮湿、不通风的环境，会让这个咱们这个可能有点小体味哈。
1: 嗯，
0: 二氧化碳呢堆积，相当于主动是给蚊子一个报位置的一个报位器了哈。
1: 对，
0: 对，
1: 报警器，
0: 就告诉你、我在这里，来咬我呀，
1: 来吧来吧来吧，
0: 赶紧吃、
1: 是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也发现了，就是现在呢咱们都喜欢穿一些这个比较宽松啊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
0: 嗯、
1: 就是如果说透气性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这个衣服呢，就是大家穿在身上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武汉、
0: 对、
1: 比较闷热。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被虫子蚊子咬的

0: 这个几率呢也是大幅增加。其实呢原因呢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你这个呼吸比较快速，身体排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嗯、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你体温呢，就是因为它不太透气嘛，所以它这个体温呢自然它就高了，你看它就一下子就符合了很多种就是
1: 招蚊子
0: 的
1: 这个
0: 原因。
1: 对
0: 对，是不是？
1: 其实所以说呢、嗯、夏天还是尽量穿一些新鲜颜色的哈，而且你又不会感觉到很热、嗯、你像冬天咱们穿深色衣服是觉得哎，吸引太阳光、嗯、然后就使身体更热乎了。
0: 对，
1: 然后夏天呢咱们尽量穿一些颜色新鲜艳的一点的衣服，
0: 嗯，但是也不能太鲜艳的直接去草地啊。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草地上的一些小虫子呢
1: 虫子
0: 它都喜欢这个鲜艳颜色、
1: 哦、
0: 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穿浅色衣服比较好、
1: 嗯、是，
0: 我建议大家呢穿特别深颜色的和特别鲜艳颜色的这个衣服，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比较容易
1: 招蚊虫，
0: 招蚊虫嘛、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说了有好几种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之外呢、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了，
1: 饮食习惯。
0: 对、
1: 嗯、
0: 比如说你刚喝完酒，比如说你刚吃完重口味的食物，对不对、
1: 哦、
0: 啊，你像咱们喝了酒之后吃了辛辣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咱们自然体温就会轻微升高、
1: 嗯、有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就觉得很热哈，就想着吃点凉的、
0: 啊、
1: 然后想就喝着喝着就脱衣服了，
0: 对，感觉这个身体当中啊燥热性很强、啊、
1: 特别热、
0: 啊、咱们需要这个让自己降降温。其实呢这个就是跟喝完酒吃完重口味的这个食物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体温会稍微升高，我们的汗液呢成分也会改变。
1: 嗯，对，
0: 它会对外散发的这个气味呢可能会更加的去吸引蚊子了。哎，并不是像别人说的哈，有些朋友说我喝点酒吧，喝点酒这个酒气熏蚊子，其实正好相反哈。
1: 其实他想的就是找个借口，就是
0: 对对对。有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在外面喝个这个啤酒，完了吃个烤串、
1: 嗯、
0: 为什么回家之后身上发现被咬
1: 包
0: 了呢？
1: 嗯，就是这个原因。
0: 对，大概率呢就是这个原因了。
1: 对，那想想哈，就是你说怎么防蚊呢？因为你说这个特质，你说我本来就代谢快，然后体温还偏高，
0: 嗯、对，
1: 然后我就这个特质，那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哈、
0: 嗯。
1: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方法吧，
0: 方法，
1: 因为你改不了体质、
0: 啊、
1: 那咱们只能就是躲，就是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
0: 啊、
1: 我就是躲一点，对对，
0: 一下啊，怎么办、嗯、
1: 是的。那你像如果去室外呢，就是躲蚊避蚊呢就是要靠躲哈，室内呢、
0: 嗯、
1: 防蚊就靠精准的操作了。
0: 对，
1: 很多人呢夏天你看像什么点蚊香啊驱蚊液、
0: 嗯、
1: 那是全都安排上了哈，却还是满身包，就核心呢就是方法不对，细节呢漏的太多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高效实用的室内防蚊灭蚊的一些攻略，让咱们都是远离蚊子这个咬的包的困扰哈。
0: 是，首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蚊子的习性，因为蚊子的繁殖的整体的过程呢它是需要水的、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在家中呢记住了不要存这个积水，
1: 对，尤其是平房，
0: 对，尤其呢是家里面比如说喜欢养花的朋友啊、
1: 嗯、
0: 喜欢养一些这个水培植物的朋友啊，
1: 是、
0: 这个呢时候就实际上积水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多，咱们要及时的去清运和这个积水呢要及时的清理。我们说几个地方吧，大家来查一查，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存积水的地方哈。首先呢是废弃的容器，然后呢再有就是闲置的容器，再有呢是花盆托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储水的容器了、
1: 嗯、
0: 啊，储水容器一定要加上盖，完了想着呢这个水呢一定要3到5天的时候定期换水，不管你这水是用什么做什么用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水培植物了。
1: 要勤换水哈、嗯、然后也要清洗这个根部哈，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有那个虫卵可能就在里面
0: 附
1: 着了，然后慢慢就成了蚊子了。
0: 是、嗯、
1: 所以说你有时候在想说我也没开窗，
0: 对
1: 呀、
0: 啊、你看不到，但是呢它实际上它在你家已经扎根了，
1: 对、
0: 啊、
1: 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对，
0: 是的、嗯、
1: 那这个就是重点这个清理积水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要维护咱们的纱门纱窗了，那一定要是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咱们这个纱门纱窗有没有破洞的地方啊、
0: 哎、
1: 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修补封堵这个缝隙，防止呢这个蚊虫的进入。
0: 是，因为纱门纱窗呢咱们经常的开合，有的地方呢可能
1: 就裂了，
0: 哎，要不就是裂了，要不就是咱们没关严、
1: 嗯、
0: 大家要经常的去检查一下，尤其是这个 个季节，这个季节正是这个蚊虫喜欢往屋里跑的这个季节，所以呢也要看好了我们的纱门纱窗，
1: 今天回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就查查这个纱门纱窗，好，一定要让它严丝合缝，不能给它留一点的机会。
0: 然后呢就是个人防护了，因为在蚊虫活动高峰期，咱们提到了就是落日前落日后的这个是这个有个这个时间差哈，
1: 是
0: 在这个高峰期呢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必须我需要出门了，咱们呢还是像刚才提到的不要穿
1: 深色的
0: 啊鲜艳的，咱们要穿这个浅色的，再说一遍，长衣长裤，
1: 就是把裸露的尽量少露肉，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别少给他加彩
0: 啊。尤其呢是这个像比较阴凉的地方，植被比较茂盛的地方，还有一些水边，这些呢都是蚊虫栖息和活动的场所，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咱们要减少逗留的时间。
1: 这个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哈。
0: 对，
1: 当然呢还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什么驱蚊剂哈也要合理的使用一下，选用那种正规的产品，你像涂抹在咱们，你像你刚刚也说长衣长裤，但不可避免的，你像咱们这个手部啊，是不是还有裸露的这个皮肤啊，然后出汗多的时候呢4到6个小时要进行补抹，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涂了，我就一天不管了，就像防晒霜一样，你涂了一会儿，一阵之后，它可能过了时效了，散发完味道了，这个有效成分呢已经挥发掉了，咱们还是需要进行去补涂的。
0: 对，是的，尤其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想着就是隔个4到6个小时呢，一定要再喷一次这个驱蚊的一些产品。咱们提到了这个驱蚊产品，就是很多人家中呢，他可能会用一些
1: 蚊
0: 香啊，或者是蚊香液。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做一个小提醒，就是家中养宠物的朋友啊，这个一定要看好了你这个驱蚊的这些什么驱蚊的香啊，还有这个液体啊，它是否是适用于这个宠物家庭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它里面的含有的一些物质呢是对宠物的神经有一些这个
1: 损害的不好
0: 啊，对这个宠物呢是有危险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是属于您是爱宠人士哈，您的家中的这个小宠物呢也要保护好，所以呢就是在选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1: 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当然呢咱们有很多这个人群呢喜欢养一些花草哈，
0: 是
1: 这个没准是什么屋里的盆栽呀，外面可能小院整点花草啊，可以你会发现这个花草是更吸引蚊虫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所以说呢屋前这个花草可以自行的喷洒一些灭蚊的药物哈，然后让它杜绝一下把这个蚊子杀死。对，
0: 是。还有呢一些就生活当中的防护的这个小技巧，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家中养鱼啊，但是呢有一些杀虫剂呢它对鱼类是有毒的，所以呢在使用这些药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一是看一下它的成分，再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养鱼的这个水体，防止把咱们养的这个鱼呢给毒死。
1: 对，还有呢一定要严格遵照这个说明书啊，规范使用杀虫剂，不能说我想喷多少就喷多少。
0: 对，
1: 咱们也是有一定的，
0: 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不行的，
1: 咱们有这个规定的哈。
0: 对，
1: 不要说那个用完之后，哎，对咱们身体或者是对别的那个生物有一些危害哈，这样是不好的。
0: 尤其呢是在使用了一些这个杀虫剂啊或者一些喷剂之后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洗手，把手洗干净，因为它多少会有一些这个毒性的，长此以往的话防止呢我们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说一定要学会这个就是科学灭蚊哈，现在的这个灭蚊的方式呢有很多，有些呢现在就是属于这种化学类的这个灭蚊作业。
1: 是，
0: 如果说你要使用这个化学药剂来进行灭蚊的话，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呢被这个药剂所侵害。还没等把蚊子杀死呢，
1: 咱们身体不舒服了，是得不偿失，
0: 这怎么办呢？
1: 对
0: 吧？
1: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刚刚也说了，总有这个蚊香啊、电蚊液或者电蚊片哈、杀虫剂等等，咱们也是要合理的使用哈。从使用方便、毒性更小的角度来看呢，你像电蚊香、电蚊液是最好的选择哈。电蚊香。这个蚊液成分是很简单的，温度控制精准，然后呢灭蚊快等特点，在有蚊虫活动的房间呢咱们是关闭门窗，使用电热蚊香液1到2个小时就可以杀灭室内的蚊虫了，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开窗通风，当然啊前提是要有纱窗哈，而且咱们纱窗是完好无损的哈。
0: 对，
1: 不要是灭完之后咱们开窗蚊子又进来了，所以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蚊窗的这个完好无损。 对，
0: 这个呢就是使用这个电热蚊香液的这个方法和这个它的原理了哈。
1: 对，
0: 其实呢除了这个电热蚊香液呢，咱们还有这个盘式蚊香，这个可能是很多家庭呢一直在使用的这种蚊香了。
1: 是，
0: 其实它有一个什么隐患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呢就不太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消防隐患，因为它毕竟它需要把它 点着
1: 对
0: 啊。同时呢，它是什么呢？因为它是香，所以呢它会散发出一些有刺激性的烟雾，它的这个驱蚊的原理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刺激性的烟雾来驱蚊或者是杀蚊的灭蚊的，但是呢它这个刺激性的烟雾对我们的人体来说呢，呼吸道呢也是有刺激的，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家里头尤其你哪个屋用，你哪个屋就不能留人了。
1: 对，其实现在有了一个电蚊液之后，这个蚊香好像使用的人数也
0: 相对来说就少了。
1: 对，因为电蚊液呢是好感觉是刺激更小的，
0: 对
1: 咱们人体还好点。
0: 而且它无烟，
1: 对、
0: 它无烟，而且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发现了，现在呢这个市场上售卖的这个电热蚊香液呢，它主打的都是这个植物类的，就是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些这个物质，它跟我们的这个老式的盘式蚊香呢都不同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安全系数呢要稍微高一些。我们说呢现在因为已经有这个有些朋友还在使用这个盘式蚊香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呢是防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鼻腔啊呼吸道啊造成一些这个
1: 损害，
0: 再有呢就是要防止它出现消防隐患。
1: 对，当然了，有人说我不使蚊香
0: 类的了
1: 对，那我用杀虫这个喷雾剂哈，有时候一种就是说哎走上哪儿出去玩的时候喷一喷，但这个喷雾量呢也是不好控制的哈，
0: 对，
1: 容易造成这个室内的污染。咱们上外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些，因为你看蚊香液咱也出去点不着，是不是？
0: 对啊，
1: 这个喷呢 是在室外，但室内呢因为控制不好量，然后容易造成这个室内的污染，还是对咱们人体不好哈。
0: 对，
1: 所以说在室内呢也尽量少用这个杀虫器物这个喷雾剂。
0: 对，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杀虫的这个喷雾啊或者是一些药剂呢它是有毒性的，
1: 对，
0: 所以不建议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类的场景当中使用，在室外的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会用一些。
1: 对，
0: 而且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就是一呢是防止自己中毒，再有的话使用完之后呢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去洗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些就是化学药剂了哈。
0: 对对对对，
1: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物理拍杀。
0: 对，
1: 除了咱们用手拍，然后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电蚊拍哈，是最直接有效的一个工具。看到蚊子呢停落在前面啊或者天花板，就果断出击拍拍它、
0: 拍就可以了。
1: 对，那灭蚊灯呢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哈，就是它可以作为辅助的手段，像什么光触媒呀、电击式的呀，就是很多种模式哈，那放置在人少活动的一个区域
0: 也可以是使用的啊。就是这个电蚊拍和这个灭蚊灯呢现在都是属于比较高科技的一些产品了，大家呢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蚊帐，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和最后的一道屏障了，可以避免我们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呢不被这个蚊虫叮咬，
1: 当然
0: 这也挺好。
1: 对，当然像我说的你不要睡觉不老实之后还是要挨咬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呢也要远离一下咱们这个蚊帐哈。对，
0: 好的，今天呢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曙光，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 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

0: 而无背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1: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一集。
2: 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杨毅、
4: 叶展琴、
5: 赵宇宁、
6: 王建强、
7: 贾宁、
8: 赵建国、
9: 王俊、
10: 李建业、
11: 徐立、
12: 朱亮、
13: 王向东、
14: 惠明。
1: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从1056名精英飞行员中层层选拔出的14位航天员，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中国天团。
15: 洪总，早。
1: 早。
15: 洪总早。
1: 早上好。我叫洪阔，34岁，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15: 早，洪总。
1: 早。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8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16: 来，看看，
17: 靠你成绩。哎，
18: 我名呢？
17: 哎，看着没？啊，我良好。哎，还是有差距的。
19: 我也是良好。
12: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
17: 哎，
18: 这太牛了，厉害啊！
17: 哎，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19: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17: 是
19: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18: 还是得练。
17: 是
16: 练，让自己习惯8个G。
12: 哎呀，我成绩最差。
16: 哎呀，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
12: 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
16: 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18: 是
16: 啊
19: 是啊，
16: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19: 差我也没高多少。
1: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G 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
17: 好嘞，
19: 洪总再见。
15: 走了，洪总。
17: 饿了吧？
1: 再见啊。
17: 真
19: 累坏了。
17: 走了，洪总。
16: 国胜，走啊。
12: 岳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练。
16: 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
12: 哎，不，我要加练。你看你，
1: 国胜，你真想练？
12: 是。
1: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2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12: 明白。
1: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G 了，达到8个G 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16: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
1: 停。

0: 国胜，你怎么样？达到优秀了吗？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1: 可我还能更好啊，为什么要停呢？
2: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0: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两次吗？我再来一次。国胜。
1: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3: 哎，国胜，让他练，撅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谢国盛，你行的，你行的，你行的。国盛，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明白。
1: 飞机失去控制，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
2: 动拐请假，
1: 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1: 现在跳伞，飞机会掉到农田里，我想保住这架飞机，我在做最后努力。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3: 停！国盛，8G，呼吸、心跳、时长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
0: 行啊你！我知道，我可以呀，你呀！
3: 国盛，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 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 G 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12个 G 都能扛住，8个 G，
3: 我行的。哎，当年国盛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
4: 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国盛，刚刚你表现得很棒。
0: 谢谢。
5: 125、126、126。
4: 哟，你们在干什么呢？
5: 妈妈，别说话。129、130。
4: 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国盛。
0: 好，不转了。 吃饭，妈妈，
5: 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你不晕吗，
4: 国盛？
0: 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转，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又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
4: 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5: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
4: 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
0: 甜甜啊，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
4: 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甜甜，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笑>
3: 快吃饭吧啊！
0: 哎，小林，你干嘛去啊？
4: 啊，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两把。
0: 我来。
4: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0: 我一周5天住在宿舍。
4: 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儿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笑>
0: 不用你啊！哎呀，给我，我有劲儿，洗得干净。
4: 国盛，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晚，12点都算是早的。
0: 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 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4: 妈妈想你呗，见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3: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4: 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
1: 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
0: 哦，
2: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天天，继续说，爸爸爱听。
1: 妈妈还念叨，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
2: 哎，我什么时候说了？
1: 哎呀，妈妈害羞了，
2: 好好吃饭去。哎，你们俩别笑了
0: 啊！
2: 听听，谁哭了？
1: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哦，那我也去看看啊。
2: 哎。
3: 哟，国胜，
0: 哎，
3: 快进来，进来，进来，来。
1: 小陈，你怎么了？
4: 天天，妈妈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4: 你看，
0: 天天，哎，你哭什么呀？
5: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
0: 是啊，
1: 爸爸。
0: 啊，怎么了呀？
3: 哎呀，国胜，咱俩进屋聊吧。玉秋，你哄哄，你哄哄。
5: 哎，
0: 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
3: 嗨，小陈看的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过载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
0: 嗯，
3: 哎，你家天天不也一样啊？
0: 哎呀，走走走走走，
3: 哎，
0: 出去哄哄。
3: 好好好好。
1: 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4: 不当了。你呢？
1: 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0: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
4: 国胜叔叔，你骗人。
1: 爸爸，
0: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3: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这么艰苦的训练，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啊？
0: 嗯。
4: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3: 嗯，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4: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3: 小陈啊，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
4: 可是当第一多好啊。爸爸，你要加油。
3: 好，爸爸一定加油。
1: 爸爸，你也要加油。
0: 嗯，好好好，我加油，我加油。
5: 好了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3: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
0: 嗯，
3: 去。
4: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0: 啊？你们都能听见啊？
5: 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又空旷，怎么听不见？
0: 哎呀！
6: 哎，走，
7: 哎，
8: 好天啊，
9: 天儿真不错啊，
10: 真清新。
8: 哎，我说这操场乱奏会，现在开始啊，咱们开始。
0: 哎，小叶，你看杨毅那黑管吹的是越来越好啊。
9: 嗨，也就那样吧。国胜，要不你也弄个乐器，最好啊是管乐器。
0: 哎，
9: 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好极了。
0: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9: 是吗？
0: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
9: 啊、这还趁手的？那得呀、啊、是三尖两刃。国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 这一起玩多好
7: 啊。哎，我自己就是乐器啊。
9: 你这是乐器。
7: 只只在听得司令讲啊，
8: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9: 呀。
7: 琴那唱，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的。
10: 二郎们，我来也。
8: 君浩啊，你啊，
9: 月明，你这不是搅局呢吗？你
7: 太吵了，你往那边吹，那边
9: 远点，远点。
7: 哎，去去去去去。
11: 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得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2: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13: 哎，好，记住了。
14: 洪总，你们在工作啊？
12: 啊，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14: 洪总，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13: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12: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14: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12: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了，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14: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12: 我恐高。
14: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12: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啦。行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14: 好啊。哎，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7: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脑，
14: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
7: 嗯，
14: 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7: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14: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全力，
7: 嗯，拼尽全力。哎，玉明，
14: 嗯，
7: 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
14: 嗯，
7: 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14: 那还用说？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又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又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7: 秤不离驼。哎。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一把砍刀、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 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现在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他们的攻击。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对，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在2米以上，我们只有2把砍刀，别无选择，干！干！ 国少，用伞布。 用伞布往外运雪，聪明。哎，好渴呀！哎，不能吃雪。啊，明白，会得低温症。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

0: 终于包好了，蒸着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
1: 好，看，出星星了。
0: 啊，
1: 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
2: 虽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蒙暗，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0: 屈原的问天，哎，反了！
2: 啊，天问，对。 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抒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一飞冲天。
0: 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
3: 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宇宙，我们要来啦！
4: 中国人来摘星星啦！

0: 我们挖这个雪洞还真不错，够宽敞啊！饿了吧？给饼干。
1: 好，补充体力。哎，
0: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去狩猎。嗯，这点饼干可挺不过48小时。哎呦，这时候。
1: 要是有碗家乡的牛杂面就好了。哎，我想吃酸菜汆白肉。哎，不能想，不能想！哎呀，不能想，不能想！
0: 越想越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月明，你睡了吗？月明。
2: 月明，月明，月明，你快醒醒！月明，月明，月明，月明！广播剧《问天》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 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欢迎收听第二集。
3: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弓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我们看海去。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童年是什么？有人说童年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而林海音用城南旧事把童年写成了一首送别的诗。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读到啊，英子在草丛里认识的那个厚嘴唇的人，他蹲在草丛里问英子一个连他自己都回答不了的问题：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摇摇头说，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好人和坏人真的那么容易分清吗？那个蹲在草丛里的人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读书，他惦记着家里哭瞎了眼的老母亲，也想让弟弟将来能漂洋过海去看世界。他许下过一个约定，等弟弟坐上大轮船去国外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朋友们，今天让我们继续翻开城南旧事，走进这篇我们看海去，看一个关于承诺、离别和长大的故事。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英子家搬到西帘子胡同之后啊，他总想加入方德成他们踢球的队伍，可女孩子想踢球哪有那么容易。有一天啊，皮球被踢进胡同口那片空草地，草丛

比人还高，谁也不愿意进去捡。只有英子一个人拨开高草走了进去。第一天他没找到球，却发现草丛里藏着一堆用油布包着的东西。第二天他又去了，这一次他看见一个人蹲在草地上，那人吓了一跳，回头看到是英子，笑了。小姑娘，你也上这儿来干嘛？从此啊，英子和这个厚嘴唇的人成了朋友。他告诉英子，自己小时候不学好，把家业败了，老母亲把眼睛都哭瞎了。现在他想做个好人，想让弟弟好好读书。弟弟很争气，年年考第一，将来想坐大轮船去国外念书。可是家里穷啊，有时候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他问英子，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答不上来，他连海和天都分不清呢。他就背起那篇课文，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他说，将来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轮船去外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英子高兴地又念起来，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后来毕业典礼上，英子又看见了他，他端端正正坐在来宾席上，和蹲在草丛里的样子判若两人。英子突然明白了，他是来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的，那个考第一领毕业证书的就是他的弟弟。最后一次见面，他给英子一串象牙佛珠，说是奶奶留下来的。他说最近风声紧，可能不会再来这里了。他问英子，你还会记得我吗？英子说，会的，我们还要一起看海去。再后来，他们在草丛里发现，他被抓走了。人们都说他是贼。宋妈说，以后你写一本书，就写一个坏人是怎么做贼的。可英子想，我不写坏人，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我们看海去。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了我到学校取暑假作业题目的日子了。美丽的韩老师正在操场上学骑车，那是一种多么时髦的事情啊！只有韩老师才这么赶时髦。他骑到我的面前停下了，笑笑对我说：“来拿作业呀。”我点点头。暑假要快乐的过，下学期很快就开学了，那时候你作业做好了，你的新牙也长出来了，新华门也可以通车子了。他的话多么好听，我笑了，但是想起牙连忙捂住嘴。可是太好笑了，我的新牙虽然没有长出来，可也要笑，我就哈哈的大笑起来。韩老师也扶着车大笑。我和几个同路的同学一路回家，向新华门走。土坡已经移开了许多。韩老师说的不错，下学期开学一定可以有许多车辆到这里经过。韩老师当然也每天骑了车来上课了，他骑在车上像仙女一样，我在路上见了他一定向他招手说：“韩老师早。”

走进新帘子胡同，觉得今天特别热闹似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好像在忙一件什么事儿。也有几个巡警向胡同里面走去。又是谁家丢了东西吗？我的心跳了，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幸。越到胡同里面人越多了，走看去，走看去，人们都这么说，到底是看什么呢？我也加紧了脚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家家的门都打开了，人们都站在门口张望，又好像在等什么。有的人就往空草地那面走去，大槐树底下也站满了人。我家门墩上被刘平和方德成站上去了，宋妈抱着猪猪也站在门口，妈妈可躲在大门里看，她这叫规矩。怎么了，宋妈？我扯扯宋妈的衣襟问。贼，逮住贼了。宋妈没看我，只管伸着脖子向前探望着。贼？我的心一动，在哪儿？救出来，救出来，你看着啊。人们嗡嗡地谈着，探着头，来了来了，出来了。我的眼前被人群挡住了，只看见许多头在攒动，人们从草地那边拥着过来了。就是他呀，这不是收买破铜烂铁的那小子吗？前面一个巡警手里捧着一个大包袱，啊，是那个油布包袱。那么，一定是逮住他了。我拉紧了宋妈的衣角。好嘛，有人说话了。他呀，这倒方便，就在草堆里窝脏啊。小子不是做贼的模样啊，人心大变了，好人坏人看不出来喽。一群人过来了，我很害怕，怕看见他，但是到底看见了。他的头低着，眼睛望着地下，手被白绳子捆上了，一个巡警牵着，我的手满是汗。在他的另一边，我又看见一个人，就是那个在槐树下跟我要铜佛的男人，他手里好像还拿着两个铜佛。就是那个戴草帽的呀，手里还拿着贼赃呢，说是一个小姑娘给点儿引的路才破了案。我慢慢躲进大门里，依在妈妈身边，很想哭。宋妈也抱着猪猪进来了，人们已经渐渐地散去，但还有的一直追下去看。妈妈说，小英子，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做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不，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样写，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去。

英子最终啊，还是没能看到海。那个答应带他去看海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但在英子心里，他不是贼，他是那个会蹲下来和他聊天，给他讲故事，问他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他是那个在毕业典礼上坐的笔直，只为看弟弟领毕业证书的哥哥。他有一双厚墩墩的嘴唇，还有一个我们一起看海去的约定。为什么大人们看到的是贼，而英子看到的是好人？因为孩子的眼睛还没有被世俗的标签蒙住，孩子分不清海和天，却看得见人心里的光。林海音在书里借英子说，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生活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一个人可以是孝顺的儿子，可以是慈爱的哥哥，也可以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小偷。当这些身份重叠在一起时，我们还能用好坏二字简单定义他吗？我们看海去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实现，但它成了英子童年里一个重要的印记，关于一个人、一个承诺和一个还来不及看到的远方。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

0: 条好消息哈，咱们来关注十六运方面。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呢在包头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呢是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竞技组和群众组健儿同台竞技，奋勇争先，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内蒙古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与往届不同，本届运动会取消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弱化名次竞争，大力弘扬纯粹的体育精神，引导全社会回归体育本身的魅力与价值。
0: 呼伦贝尔市呢派出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共计1178人参加22个竞技组项目和群众组的赛事，从夏季赛场的速度力量比拼，再到优势强项冬季项目的技巧耐力对决，再到群众赛事的活力风采展示，我市体育健儿呢始终保持着昂扬斗志，凭借着日复一日训练积累与敢打敢拼的赛场作风，在多个项目当中斩获亮眼成绩，冬季项目的表现呢是尤为的突出，
1: 累计打破纪录17项，竞技组获得123金、71银、99铜，奖牌总数293块，总分5883分，群众组获得4金2银1铜的好成绩，
0: 成绩不错啊！我市呢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活动，群众体育参与度呢持续提升，同时呢深耕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推动冬夏项目的均衡发展，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力量，全市体育事业呈现出了竞技实力稳步增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 十六运的赛场表现既是对我市体育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建设健康呼伦贝尔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呢将会在2030年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第一条和外卖有关，幽灵外卖的事儿呢，以前我们也说过，指的就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然后呢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今年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巨额的罚单，释放了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信号。各地呢也加速推进了幽灵外卖的整治行动。
1: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的案件，涉案金额呢达上百万元。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了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他说有人冒用他家的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0: 他家证照是怎么被冒用的呢？你看，上海市黄浦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的陆坚生他就说了，举报人正常营业过程当中，他们就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说呢从举报人线上店铺购买了外卖，对外卖的品质呢是存在着疑问，但是呢根据举报人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呢根本就不是从他们这个门店出餐的。
1: 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幽灵外卖像见鬼了一样，是吧？
0: 没错，
1: 根本就不是他们出的餐。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涉案人员手机中还发现了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呢，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是经过与外卖员的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
0: 对，那锁定了实际的出餐点之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当中呢，执法人员发现了这个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还有10几个其他的外卖账号同时在承接外卖业务。
1: 这就跟我们昨天说的这种什么抢单呐、这个黄牛啊什么的都有点像哈。
0: 对，他可能就是点了别人家的东西，然后拍下了他们家的那个，比如说
1: 图片呀、
0: 图片呐、营业执照啊，
1: 是的，
0: 自己就开始就冒用他人的这个营业执照开始开设外卖。
1: 胆子挺大的哈。这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的陆坚生就跟大家说哈，大致呢分为2种作案手法，一种是直接通过不同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证照进行冒用或者是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件之中的这个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之后呢再上传到平台的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0: 对，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个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过 PS 伪造的这种营业执照，那么在外卖平台呢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来承接外卖业务，它覆盖了上海7个区，月均的非法收入呢是达到了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呢是突破了100万元。因为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呢已经依法被移送了公安机关，案件呢目前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这里面我就想了哈，你说这个平台审核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漏洞呢？
1: 没准儿就是、如果说它是伪造的哈，正常你在审核过程中也应该会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是不是
0: 能看出一些破绽来吧？对，而且呢，这里面还要提示咱们就买外卖的这些人哈。我先问问张悦，你平时买外卖的时候，你是看见图片好看了就直接下单，还是怎么着？
1: 几乎是啊，就是看这个这些图片弄得比较好，
0: 产品
1: 啊、对，然后并且呢评价也比较好，评分比较高，一般就是看
0: 这几项，就可以点他们家的了，
1: 是
0: 吗？对，以后咱们在点餐的时候啊，就单凭这几点还真不行。
1: 没错，
0: 咱们也教教大家，6大辨别这个外卖的一个怎么说呢？别让大家踩雷吧。
1: 是的，首先呢，就是要核对三一致，店名、地址、证照要统一。
0: 好像我点的时候还真没
1: 很少看，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也在想哈，你看像这个大城市，尤其是比如说什么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哈，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件就在上海嘛哈，
0: 对，
1: 这些城市比较大的话，可能大家更会觉得这个地方我没见过，很正常，是不是？
0: 对呀、
1: 比如说一打开这个商家主页，发现这个 这个门面啊我没见过，或者是觉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就觉得很正常哈。哎，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打开这个商家主页看一看，
0: 好好看看。
1: 对，哎，尤其是它的这个亮正经营板块，要逐项的比对这三点。
0: 对，
1: 首先就是网店的名称和实体店的这个门头招牌名称是不是一致的哈。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证照登记的经营地址和平台公示的经营地址是否一致。
0: 对。
1: 啊，其次呢，就是证照在有效期内经营范围与售卖的品类相匹配。
0: 对。
1: 地址标注的小区内、大厦夹层、车库，哎，证照呢模糊涂改，信息对不上，就直接避开。
0: 哎，这几项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我也是翻开那个店铺之后，我就直接什么都不看，就看那个评价。
1: 啊。
0: 对，就是。发现评价比较好，
1: 哎，然后就会下单了，
0: 就可以下单，
1: 是吧？
0: 就是觉着还是相信群众的眼光吧，
1: 是的，
0: 是不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要区分堂食和无堂食的这个标识，按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中，无堂食商户呢必须在首页醒目的标注无堂食，要优先选择带堂食标识的商户，标注无堂食且无明厨亮灶画面的这个时候啊，大家下单的时候就要谨慎了。
1: 没错，你就想啊，他都不能在他那儿就是堂食，并且呢你也看不到他这个后厨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哎，那我们想一想就觉得也挺可怕的哈。
0: 是不是在自己家的厨房做的呢？
1: 是啊，或者是说在一些什么车库啊，哎，
0: 对，
1: 地下室啊这样的地方，
0: 有可能
1: 这种风险很大哈。
0: 是吧，有可能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
1: 没错，所以说优先选择这种能堂食的哈。
0: 对，
1: 而且我看现在也都有这个有没有明厨亮灶，现在也有标识了。
0: 对，
1: 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也是谨慎下单哈。
0: 谨慎谨慎。
1: 哎，第三点呢，就是要查看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直播。
0: 哎，
1: 正规合规的商户首页呢会放置明厨亮灶入口，可以实时的查看后厨清洗烹饪。

0: 全过程，仅有这种静态的美图，没有后厨实时监控的上户，大概率就存在后厨脏乱的隐患。
1: 对呀，他不想把那个东西让你看嘛，是不是？另外呢，我以前也说过啊，咱们点这个外卖的时候，首先哈，你比如说我想吃饺子这个东西，
0: 哎，
1: 那我一定是以前我去过这家
0: 啊，就是
1: 说堂食物、
0: 就是、有实体店的，
1: 对，我去在那个大堂里吃过，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如果说哪一天哈，我又想吃了，我还不想去，然后咱们再点，这样的话你吃过知道它家什么味儿，这心里也有底儿，
0: 你比较放心哈。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甄别店铺图片与评价，你看咱们说到评价了哈，你看图片这方面呢，就只有精修的菜品图，没有门店的门头、后厨的食拍，多张店铺呢共同用同一款菜品的图，那就多为盗图或者说造假。
0: 没错
1: 啊，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感觉那个菜啊，在很多假的那个店铺里面都看过。
0: 哎，是啊，他们拍的那个照片或者说是网图，
1: 对，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哎，另外就是评价这方面了，新店短期内销量暴涨，好评文案高度复制，清一色五星无真实的实拍。差评方面，那么就多为刷单引流啊，那这里面的风险就很高了。
0: 没错，哎，这也让我突然想起了之前一次经历哈。
1: 哦，
0: 哎，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哈。我就是总在网上点外卖的这种人群，然后并且哎什么都爱点哈，就这种小零食啊，然后或者说是有一些饮品、甜品这些东西哈。哎，大家网上总在网上提醒大家说这个少吃这些什么果切呀、啊、之类这些东西哈。
1: 哦、对， 对对。
0: 都说这个如果说水果比较新鲜，一般不会做成果
1: 切。对，
0: 对，然后但是恰好呢，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像酸奶捞、水果捞这类的东西。
1: 水果捞之类的东西，
0: 我还真的经常点某一家的这种这个甜品哈这类东西，然后觉得他们家味道不错，然后觉得水果也挺新鲜的。结果有一天我就是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就想要不我今天去实体店自己买一次哈。结果我就是这种，哎，我兜兜转转，按照那个地址怎么也找不到他这个店，
1: 是吗？
0: 对，找不到。后来发现他就是隐匿在这个小区里，哎，类似于像一家这种那个车库啊这类的这种。
1: 车库门一开，我就是作坊。
0: 对，哎，就是这种小作坊，然后里面确实是不太干净啊。然后这个冰柜里面的那个柠檬啊，都抽抽在一起了。
1: 呵，
0: 哎，当时我一看，我一想，这跟网上那种美图差远了。而且你这个果切啊，都已经切好了，装在盒里，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啥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也跟大家就提个醒哈，像这类的东西尤其要谨慎一点。
1: 那谨慎，
0: 哎，对，去一些比较那个有实就是实体店，你之前去过的水果店啊，哎，或者是有比较
1: 大的、哎、有些
0: 大
1: 超市里边
0: 啊，对，
1: 有，哎，它是当着你面现切的那个新鲜，
0: 哎，这种就比较新鲜哈。
1: 对
0: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要警惕低价与转单的套路。哎，首先就是肉类呀、海鲜、熟食这类的，哎，成品本这个品类远低于市场价，长期呢就是满减超低价引流的商户，你要慎点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商家电话要求退单、私域加群重新下单、第三方作坊代加工，这都属于违规转单，要坚决拒绝。
1: 哎，对，一定要擦亮双眼哈。咱们这个入口的东西吧，就一定要谨慎一点。
0: 没错。
1: 哎，问问你，你后来还有点过他家的东西？
0: 哎，当然没有了，当时恨不得把以前吃的都抠出来。
1: 我记得之前咱们说过啊，就是说，你想知道哪一家那个外卖点啊，它比较干净，然后做的饭比较好，
0: 哎，
1: 你问谁呢？你就问那外卖员
0: 啊。对，
1: 他去取餐，他肯定知道那块
0: 的环境，外卖小哥肯定知道。对
1: 对，就是、
0: 就怕外卖小哥会跟你说外卖都别吃了。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说要核验取餐的包装是不是规范。取餐的时候呢，咱们要查看一下这个餐品是否使用统一的这个食安的封签。这个封签破损、无正规的打包容器，咱们就要谨慎了。送餐地址与平台登记的这个地址不一致，可是呢，现场拍照留存线索，咱们呢就可以进行举报方面了。
0: 哎，
1: 哎呀，这个说到吃的这个，真是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东西拿到你面前，看着还挺漂亮的，
0: 挺有食欲的哈。
1: 背后的加工过程，这你要看到了，以后还这怎么吃啊？
0: 没错啊。后来不仅是那家，其实我真的是当时是长了这个经验教训了。哎，要么人家说这个，哎，你怎么在网上看大家给你的建议，你都不听。人再怎么说别吃这个果切，你也不听。然后你亲自去看一次，看一次这个反面教材之后啊，再也不想吃了。
1: 对，就还其实你想吃这个东西吧，它不是没有那个 就是比较正规的地方。
0: 哎，有好办法哈。
1: 刚才咱们说那几个也都挺正规的。
0: 对呀、啊，比如说去超市那种现切的、哎哎、
1: 当着你面，然后人家呢是戴着那个就防菌的手套。
0: 哎，对呀、
1: 啊。哎，拿着那个水果刀，然后用新鲜水果一块一块给你切出来的、那个。
0: 没错。
1: 那个还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是吧？来，咱们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啊，还是和外卖有关。
0: 嗯。
1: 就这个外卖呢，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外卖吧，但是本质上呢是稍微有点区别。咱们到浙江去看一看哈。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一名父亲带着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
0: 嗯，
1: 这个14岁的孩子说呀，这个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去呗。就是有些孩子其实他可能生气的时候吧，就会这么说。
0: 对，
1: 家长有的时候逼孩子学习是吧，你得好好学习，你给我是吧。然后孩子就说了，我这怎么地，
0: 我都给自己想好出路了、
1: 大不了送外卖去呗，
0: 学不好我去送外卖。
1: 你看哈，他爸爸没有反驳他，
0: 嗯，
1: 而是带着孩子呢就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并且呢是定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给100块钱启动资金，然后父亲呢骑摩托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由孩子独立负责。
0: 哎，送外卖志愿学，好多人就这么说了哈。
1: 嗯，
0: 那疗效怎么样呢？
1: 是
0: 近一个月的体验，并没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
1: 嗯，
0: 反而呢却意外修复了亲子关系。
1: 对，
0: 儿子就不再抵触父亲，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
1: 嗯，
0: 明白生活不易。哎，父亲也变了，他呢就变得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陪伴。
1: 哎，你看还有一些意外收获是吧？
0: 没错。
1: 对，你看哈，这个跑楼送外卖呀，上工地搬砖呐，体验耕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等等等等吧。近年来呢，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这种劳动教育形式多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培养在逆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这个底气。不过呢，随之而来的这个争议当然也不少。
0: 哎，肯定是啊，就是很多东西放在网上，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哈。
1: 对，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看这种形式挺好的，带孩子体验体验生活。
1: 啊，
0: 那还有的人他就会有一些这个反面的声音，是吧？
1: 对，
0: 就会觉得你这么做，不对呀，不好啊，这种哈。所以说，有人点赞说，教100遍不如亲身做一遍，
1: 嗯，
0: 能够让青少年真切地体验生活的粗粝感。也有人质疑说，让未成年人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是否安全合规？哎，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劳动的尊严？
1: 对，其实呢，很多事儿吧，你就放到网上之后啊，这个声音呢，真的来自各个方向。
0: 没错。
1: 然后呢，就是相同的、不同的。支持这个的，支持那个的，这就都有。
0: 是的，
1: 就是怎么说呢，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就是这样哈，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劳动这个东西吧，真的就咱们从小的，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吧，就你不管你有多大，你回家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们家什么买卖哈，假如说你们家开个小饭店，
0: 你肯定就得是跟着忙活忙活。
1: 对
0: 呀，
1: 啊，那你回家扫个地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在那个厨房里面忙活了之后，
0: 你当
1: 菜
0: 小服务员，
1: 你给上两个菜，那又能怎么样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种种现象呢，与声音的背后啊，就指向了一个话题：今天咱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来教育孩子呢？
0: 哎，这就意义很深刻了哈。劳动教育呢，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社区服务、职业体验、乡村劳作、田间课堂，形形色色的劳动都是路径，
1: 嗯，
0: 不在于有多苦，而在于能否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播撒崇尚劳动的种子，在磨练意志中涵养不懈奋斗的精神。
1: 对，让劳动成为习惯这个事儿吧，而不仅仅是临时的一个任务，跟着24节气去劳作，跟着食堂的大厨学学做饭，跟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技能等等等等，
0: 嗯。
1: 那么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大中小学呢也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的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型的劳动。部分高校呢还将劳动教育与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相融合。
0: 哎，现在都有这个劳动课是不是？
1: 就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学生，咱们不是说所有学生呢都回家什么活都不干，
0: 嗯，
1: 就是有一部分呢回家，你看我写作业是吧，我就吃完饭我就来不及了，那我就回家就真的什么手都不伸，家里的地也不扫，碗也不捡，碗也不刷，是不是？
0: 肯定有这样的小孩。
1: 所以说呢，在职场里面呢，你发现没有，有一些这个 职场招聘的人，他就会测试你。
0: 哎，我记得有过这样的哈。
1: 对呀、啊，你面试的时候呢，就往你这个身边扔一个纸团，
0: 看你有没有顺手扔垃圾的习惯哈。
1: 看后面这十个人里面哈、啊，谁进来了能把那个垃圾收走？
0: 嗯，
1: 谁收走了就把谁录取，就是一种事儿。
0: 哎，有过哈，有过看过这样的案例哈。
1: 对，但是很少有人去捡。
0: 哎，所以我们说，一蔬一食的日常烟火里，一耕一耘的点滴汗水间，青少年能够深刻的体会劳动价值，增进责任担当，一层层的来夯实成长的基石。
1: 说的没错，那劳动教育呢也需要陪伴的，而不能停留于空洞的说教。咱们刚才说的那位父亲吧，你比如说真的确实很忙，
0: 嗯，
1: 你说送外卖的早出晚归的是吧，
0: 是的，
1: 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肯定就会非常的少。
0: 哎，
1: 然后呢偶尔回家发现孩子在你比如说玩啊看电视啊等等，那就会上前就直接说教，你干嘛不学习是不是？
0: 没错，
1: 你每天都在看电视，怎么样？就是你一天见不着了，偶尔见一面的话，回来还要就说教，
0: 训斥一顿哈。
1: 那孩子心里其实还是就挺伤心的，是吧？
0: 当然了哈。
1: 所以说，你说父亲的这种沉浸式的劳动教育能够打动孩子和网友，你看孩子呢也理解父亲的不容易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对，然后父亲呢也就很少再唠叨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
0: 哎、
1: 是吧？
0: 因为两个人变得朝夕相处了哈。
1: 对呀、啊，父子关系反而好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关键呢就在于他同行者的这个角色与孩子并肩作战，在一起奔波送外卖的日子里呢，父亲认识到了孩子的抗压能力，也意识到了家庭当中缺乏陪伴和沟通的这种短板。
0: 没错哈，哎，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只要是有收获，不管是说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态度也好啊、嗯、还是对亲子关系也好，
1: 他
0: 总归是有收获的哈，就是好事，
1: 需要理解嘛，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说劳动教育呢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一课，是适龄适度的只是重要的前提。哎，现在也正值暑假哈，家长就不妨与孩子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劳动的现场，在严格要求中融入更多的鼓励与共情，在守护陪伴中激发内驱力，让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劳动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对，孩子不好好读书甚至厌学，很多家长呢就想办法来治他们呢，这个让他们体会啊，不吃读书的苦，那你就要吃生活的苦，这个道理。
0: 嗯，
1: 有的孩子呢去工地搬砖，有的孩子去送外卖，也希望他们回心转意吧、哎、就好好学习。
0: 是的，
1: 咱们举个例子，你看在四川一位家长呢甚至还让孩子到农村干嘛呢，挑大粪。
0: 哎呦，
1: 这孩子啊一边挑一边哭。
0: 嗯，
1: 你看家长啊后面高高兴兴的，然后这个说结果挺有效。
0: 哎，这就跟这个有些小孩儿，这个不管是三伏天也好还是什么时候也好哈，带着孩子出去捡垃圾、
1: 嗯、
0: 也有这样的哈。哎，就跟你说你不好好学习，
1: 看看
0: 以后
1: 看看
0: 对就要吃生活的苦。
1: 你看看是吧，
0: 一个道理哈。哎，但是也有人质疑哈，说真的有效吗、
1: 啊、真的有效吗？
0: 其实存在疑问哈，孩子事后呢表示要好好读书，大多是权宜之计、
1: 哎、对，
0: 就是用来应付家长的哈。因为他知道这个家长需要什么答案。
1: 对，
0: 你看因为孩子眼下肯定是觉得累啊或者是脏啊很苦、
1: 就是、
0: 所以他们肯定要说我以后好好读书，我不干这个了，是吧？
1: 那就认怂呗，是不是？
0: 没错。但要说他们得出这个读书更轻松的结论哈，真的从此爱上学习，还是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1: 哎，那肯定的。所以说教育孩子呢还是要有长远打算的。一呢就是说读书和劳动它其实不是对立的。
0: 没错，
1: 咱们别把读书和劳动弄得好像就挺对立的是的。 你不读书你就得去劳动，
0: 要么读书要么劳动，这肯定是不对的。
1: 那它不是对立的，
0: 是的。
1: 那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甚至是统一的，不吃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那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0: 嗯，
1: 就怕呀你家这孩子不仅没有爱上学习，而且呢很有可能劳动也厌恶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呀，
1: 就学习也没学好，劳动也不想劳，
0: 什么也不想干了。
1: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外卖员吧，它其实是一种工作，它是一个工种。对此呢咱们不能存在偏见，职业呢它其实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当外卖员虽然辛苦，但是吧咱们仔细想想，你看凭劳动挣钱，那钱多光荣体面呢。
0: 哎，当然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家长如果说想让孩子好好读书，改变这种这个状态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想一个好办法。
1: 好办法。
0: 刚才像我们说的这种什么捡垃圾掏大粪这种，还是哎有点这个
1: 有点用吧。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0: 嗯、
1: 咱们把它结合起来，你看刚才那个父亲说咱们一起体验，是不是？
0: 对，
1: 你想让你家孩子挑大粪是不是、
0: 嗯、
1: 你俩一起去，
0: 你别在后面笑哈，
1: 你别在后面跟着笑，你那 那个不对，是不是？
0: 是的，哎，日常生活中呢，不少家长就总是教训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就去搬砖、打螺丝、扫马路、送外卖之类的。其实呢，读书的目的啊，不是说不去做哪个行业，而是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对，
0: 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同时呢，读书也能让自己在择业上有更多的选择。
1: 对，那个家长啊，你就想让孩子好好读书的话呢，就是找一个不用风吹雨淋的工作，这个呢，咱们都可以理解，毕竟嘛，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呢，没有哪个行业是轻松自在的。哎。

0: 了。
1: 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岗位，都需要吃苦耐劳、啃骨头这种精神。
0: 是的。
1: 或许呢，现在啊，社会上对一些职业呢，多少存在一些偏见。
0: 嗯。
1: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呢，必定也会慢慢消除的。
0: 哎，所以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哈，这个读书和劳动肯定不是对立的哈。
1: 当然。
0: 因为你不管哪个工作，其实都是一种劳动了。
1: 就所以说呢，咱们家长朋友们以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这个话从嘴上说出去之前，
0: 哎，
1: 咱好好想一想。
0: 对，这个方式方法哈，一定要这个谨慎一点哈。
1: 嗯，
0: 教育孩子呢，没有一招鲜。哎，带着孩子送外卖就能治好厌学症，这可能不太符合教育规律。
1: 对，
0: 偶尔带孩子体验父母工作的不易非常好，但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
1: 嗯，
0: 见证父母的辛劳。如果拿去治厌学，他还可能会认为父母的工作不够体面，反而对这些行业心生厌恶。
1: 哎呀，其实当父母的真的也挺难的哈，有的时候呢，仔细想一想，学生难，咱们都知道学生难，这个每天呢学习从早上这个七八点钟开始
0: 学到晚上，
1: 一直学到晚上是吧？回家还得写作业，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还被人说着，你说你不怎么运动啊？你看你就成小胖墩儿了，等等等等。
0: 哎，对呀，
1: 他也没时间运动，有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其实再反过来想一想，咱们作为家长的，其实每天也挺辛苦的。
0: 哎，
1: 你说孩子七点多钟起床，那你是不是得比他提前起了一点？是不是？
0: 当然。
1: 你还要给他做饭接送，是不是？但是呢，从教育孩子这一点来说吧，怎么说呢，就一百个孩子你不能用一招去教育。
0: 哎，人说一个猴一个拴法，是吧？
1: 就是这样。对对对，这个比喻很正确。所以说呢，你这个很多孩子呢，他可能适应的是另一种的这个方式。
0: 哎，
1: 有的孩子呢，你用语言劝他就好使。
0: 嗯，
1: 有的孩子呢，你可能就是把他领到社会当中去，你跟他共同体验，那他可能就好使。
0: 哎，经历一下这个社会的毒打。
1: 哎，所以说呢，这就需要咱们家长们去发现了。你别总听着那个有一些孩子家长说，哎，我家孩子是那么管的，
0: 嗯，
1: 你回去试试吧。那个不一定，
0: 对，不一定适合你家孩子哈，因材施教嘛，
1: 因材施教嘛。而且有很多家长就特别爱出门问，
0: 嗯，
1: 哎，你们家孩子是怎么整的，是吧？
0: 啊，对，
1: 你们家孩子怎么学习那么好呢？
0: 是，
1: 就你们家孩子作业为啥写那么早呢？然后就挨盘的问，
0: 哎，
1: 问完了以后呢，把那些方法学回家就往自己家孩子身上套，
0: 哎，全都试试，
1: 那个好使不好使，孩子能不能接受他也不管，这是不行的，
0: 没错，
1: 哎，就是大家呢自己还是多花花脑筋哈，从自己家孩子那个能够接受的程度上来考虑，这才对。是不是？
0: 没错。
1: 来，咱们接下来呢，为您说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同样和外卖有关。
0: 嗯，
1: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这个餐食能够早点送到，但是呢，对骑手来说啊，快一点也意味着要抢时间，甚至有人因为太过着急，选择闯红灯啊，逆行。
0: 对，哎，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这些外卖小哥这个骑行的速度非常之快哈。
1: 对，
0: 哎，因为他们着急啊，怕这个订单超时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近日呢，就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呢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
1: 对，
0: 这样的举措能否缓解这个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哎，总台的记者呢也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1: 对，近日呢，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呢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他把雨衣呢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就显示呢，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左右，要经过5个路口。嗯，
0: 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
1: 嗯，
0: 但是雨天呢，道路湿滑，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呢多等一秒都有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1: 对，这个李新仓说呢，这以前碰到红灯啊，有的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然后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呢，比走起来的这个时间呢要多耗一点。第一处红灯呢很快就要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也弹出了提示。
0: 嗯，
1: 提示什么呢？正在记录等红灯的时长，订单结束的时候呢将延长配送时间。
0: 哎，因为有些红灯确实比较长哈。
1: 对，有的90多秒。
0: 对呀，而且这还是在咱们这边。
1: 哎，
0: 我觉得那可能大城市是不是有更长的这个红绿灯哈？
1: 对，
0: 赶在这种比较高峰时段哈。
1: 对对。
0: 所以李新仓呢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来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他说，有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啊，就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急了。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继续前行。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了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订单结束之后呢，系统 就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哎，2分14秒，其实听起来不长，但对于骑手来说呢，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呢，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的余量。李新仓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啊，多给30秒都有感觉。
0: 是的，
1: 如果说多了这点时间，他进小区就不用跑着去了，爬六楼也不用一步两个台阶了。
0: 确实是哈，你看，要是说两分钟，我们听着不太长，但是对于这个外卖小哥来说哈，
1: 嗨，那可是呗。
0: 对呀，就像他说的，这个爬六楼，你可以慢慢悠悠爬了，是吧？
1: 对，
0: 你也不至于这个大热天的气喘吁吁的哈。
1: 对对对。
0: 哎，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呢，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呢，他的订单原本已经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之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他说现在等红灯，心里也轻松了好多。
1: 对，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看哈，美团的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说，这项功能呢，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灯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之后，再将等红灯的时长累积到配餐的时间当中。
0: 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近日呢，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美团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面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是全国首个全程覆盖该功能的城市。
1: 对，红灯停表呢，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时候，这个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复杂路况啊等等吧，进一步加大补时的力度。那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平台呢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的一个展示。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对，其实首要的就是安全。因为呢，咱们知道电动车挺快的，而且呢无声无息啊。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真的挺快呢，穿过路口或者说抢红灯、闯红灯，那就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另外马亮也说呢，这些举措推动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设定好的标准要求去要求这个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交通秩序得到提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克石的记者，一同到牙克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骑士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清晨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而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3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都亚克什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

0: 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牙克石市木园镇党委政府立足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主动招商引资，联合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组建专项技术团队，针对本地气候土壤特性开展定向育种驯化。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育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业改造，逐个攻克幼苗抗寒、低温灌浆等技术瓶颈，在木园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牙克石市木园镇副镇长梁波：
1: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0: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依托超大昼夜温差，充分积淀糖分与营养，籽粒乳白脆嫩，汁水充沛，生吃口感香甜爽口，无农药残留，全程绿色管控，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粮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2: 今年涨势特别喜人，而且今年我们种植面积也扩大了，今年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提高了很多收益，把这个整个流水线我们都要引进过来，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
0: 随着牛奶、水果、玉米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条甜蜜产业链正悄然改变着周边村民的生活。从春季的播种到夏季管护期的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再到成熟季的采摘分拣，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牙克石市木园镇副镇长梁波：
1: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仪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良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0: 据了解，种植基地每年可带动就业500人次，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增收的好去处。一株株牛奶玉米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成为木园镇乡村振兴路上的一张含金量十足的金色名片。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今天的畅游南北呢，咱们继续游历呼伦贝尔。在祖国的正北方呢，有一片被世人称为天堂草原的地方——呼伦贝尔。而这片碧波万顷的绿海深处呢，也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呼和诺尔。呼和诺尔呢，蒙古语意为青色的湖。这里不仅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浓缩精华，更是一处能让心灵找到归宿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整个景区占地约20平方公里，湖光与草色相拥，蓝天与碧水相映。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声音，接下来呢，一起走进这片绝美的圣地，去感受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辽阔，去聆听草原深处的每一次心跳。
0: 哎，当您乘坐着车沿301国道一路北行，穿过陈巴尔虎旗广袤的牧区，在草原的腹地呢，一个明镜般的湖泊会豁然闯入您的眼帘，这就是呼和诺尔湖。它的水域面积呢是达到了12平方公里，宛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与绿荫如毯的草原相依相偎。
1: 这里水草丰美，是莫尔格勒河与海拉尔河的交汇地带，天下第一取水的灵动与湖泊的静谧在这里完美交融。景区内其实不止这一片水域，还有4平方公里的嘉王湖和2平方公里的呼和诺尔湖，彼此守望，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深深浅浅的青色与蓝色，相映成辉，美不胜收。
0: 对，大家来到呼和诺尔呢，首先映入您眼帘的那必定就是散落在湖畔如同莲花盛开的那种蒙古包的群落。但是呢，请千万不要以为这里只有传统的牧场景象，景区内呢精心打造了多个极具特色的打卡点位与功能区，每一处呢都值得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么在湖边的高地上呢，也矗立着高达13米的行者敖包群与图腾柱，这是草原上人们祈福的圣地，也是蒙古族厚重历史的文化象征。
1: 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牧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都会绕着敖包顺时针走上3圈，许下心愿，再将手中的石块轻轻添上。
0: 对，
1: 那份虔诚与庄重会让每一个旁观者为之动容。而在湖西岸的山岗之上，一座蒙古包造型的白色大型建筑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景区的多功能大厅，也是举办那达慕和草原节庆活动的主会场。大厅内部宽敞明亮，可以同时容纳数百人参与活动。正厅的中央陈列着成吉思汗画像，四周墙壁上绘制着精美的草原风情壁画，处处彰显着游牧民族的豪迈气度与皇家风范。
0: 对，大家沿着湖畔的木栈道继续前行，您就会来到呼和诺尔的游船码头，这里是欣赏湖光山色的最佳角度。大家也可以泛舟湖上，看水鸟在芦苇丛中起起落落，听风声与水声交织成天然的乐章。
1: 若是喜欢骑马驰骋的游客，景区东侧的马场则为您准备了训练有素的蒙古马，在专业骑手的带领下，您可以策马奔腾于辽阔的草原之上，真正的体验一回马背上的民族那种自由奔放的生活。而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呼和诺尔的日出与日落都堪称一绝。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湖面上，整个草原都被染成金色，那种壮美足以让人屏住呼吸。
0: 对，其实呢，我去呼伦贝尔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呼和诺尔湖里面啊，发现呢还有另外一种让大家比较好的游玩的方式。
1: 哎，是什么？
0: 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呢，有很多要结婚的情侣们在这照那个结婚照，
1: 拍结婚照哈，
0: 还参加过什么呢？参加过草原上的婚礼，
1: 肯定很有意思哈。
0: 对呀，特别有意境。你想一想，把那个舞台背景就是那个很壮美的湖，
1: 是。
0: 然后大家呢，就是拿一些小椅子坐在草原上，参加新人的婚礼，
1: 而且现在的布景也都做得特别漂亮，是不是？
0: 特别好看，再加上航拍那个新人出来的那个照片和那个视频呐，那真的是太壮美了，
1: 没错，
0: 是吧？另外呢，大家来到草原之后啊，也一定要体验一下纯正的游牧生活。 在呼和诺尔就可以。景区为您准备了丰富多样的住宿选择，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和偏好。如果您想感受最传统的蒙古族的文化的话，可以入住保留传统穹庐造型的毡布蒙古包，包内呢铺设着厚实的羊毛地毡，也摆放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具和装饰，睡在其中呢就仿佛穿越回了远古先民的那个游牧岁月。
1: 如果您既想体验草原风情又追求现代舒适，景区呢也引进了先进的多米生态环保屋。这些小屋呢外观时尚，内部设施一应俱全，既环保又温馨，堪称草原上的星级享受。而对于那些追求自由与浪漫的年轻游客，景区内的木湖度假区还提供了拖挂式的房车、帐篷酒店和湖畔木屋，每一间都拥有绝佳的观景视野。
0: 无论您选择哪一种住宿方式吧，推开房门迎面而来的都是牛羊遍野、湖水清澈的绝美风光。
1: 没错，
0: 如果说在冬季造访的话呢，这里也是千里冰封、银装素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北国雪原景象。住在温暖的屋内，看窗外雪花飘落，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独特体验吧。
1: 是的，我觉得冬季我也看过这种冬季拍这个婚纱照的，我觉得会比夏季的服装就是更精美一些，因为冬天穿的会比较复杂嘛，然后所以说就更能体现这种仪式感哈，
0: 没错，
1: 也很好看。说到旅行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住宿哈，还有美食，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那在呼和诺尔品尝美食，绝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更是一场关于草原文化的味觉之旅。景区的餐饮呢，以精品的蒙餐为主打，您可以在呼和诺尔主餐包中品尝到久负盛名的炸马宴和全羊宴。
0: 想象一下哈，那种热气腾腾的手扒肉，羊肉鲜嫩多汁，再蘸上一点韭菜花酱，就能激发出最纯粹的草原鲜香。那种色泽金黄的烤羊腿，外焦里嫩哈，非常的酥脆，里面的肉质软烂，一刀切下呢，肉汁四溢，香气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三尺。
1: 那喜欢清淡口味的游客一定不要错过用呼和诺尔清澈湖水清煮的鲫鱼汤。汤色呢会乳白如同凝脂，入口鲜而不腥，回味绵长，是草原上难得的湖鲜佳品。如果是夏季到访，您还可以在湖边体验这种户外烧烤。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哈，露营烧烤哈，伴着晚风与夕阳，与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大快朵颐，便有一番风味。
0: 我发现呢有很多年轻人啊，在那儿就比如说户外烧烤，然后说着唱着跳着，到了晚上之后呢还会燃放礼花
1: 啊，会有这样
0: 很浪漫是吧？
1: 是啊，
0: 当然了，一顿丰盛的蒙餐怎么少得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咸奶茶呢？蒙古族呢有一句俗语叫做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这醇厚的奶茶呢，不仅解腻暖胃，更承载着蒙古族人民最真诚的待客之道，喝上一碗心都跟着暖和起来啊。
1: 当夜幕缓缓降临，草原上的狂欢才刚刚拉开帷幕，游客们呢可以在湖畔的空地上参加热闹非凡的草原篝火联欢晚会，与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姑娘小伙儿手拉手围成圆圈。你看我们想象一下哈，在草原上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朋友然后有篝火，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吃上好吃的这些手把肉蒙餐，然后再看上这些看星光啊，或者是说燃放烟花呀，太好，太浪漫了哈。
0: 对对对，大家呢抬头仰望，头顶呢都是城市当中难得一见的这个满天星辰，银河贯穿天际，璀璨夺目。低头倾听的耳畔都是马头琴悠扬的旋律和长调深情的吟唱，所以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会被草原的夜风轻轻地吹散。您还会发现呢，自己从未如此放松和自在过。那么在这片青色的湖边呢，您可以长歌纵马，也可以静坐垂钓，也可以呢与健硕的驳客手们一较高下，也可以在晨露当中来聆听百灵鸟的清脆鸣啼。
1: 和呼和诺尔景区呢是四季皆宜，春有百花盛开，夏有绿草如茵，秋有金黄半地，冬有银装素裹。景区内的配套设施呢也是非常的完善，设有大型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民族工艺品商店以及干净卫生的公共卫生间，完全能够满足现代游客的出行需求。从海拉尔市区出发，车程仅需约40分钟，交通也十分便利哈，无论是自驾还是跟团都 走非常方便。
0: 所以呢，带上家人来到呼和诺尔吧，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带着草原的芬芳，每一朵云都诉说着自由的故事。这里呢，就是您一直在寻找的诗和远方。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Music,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北北。

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火花。我要走出，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装满了代办的清单？来，我们清空片刻，什么都别想，听听歌。这里是999音乐榜样，

这首歌由刘欢带来《人间道》，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一定会这首歌呢有着深刻的印象。整个影片人看了之后呢，开始的时候比较压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心痛。

0: OK，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用我们这里为您准备的音乐给你的心情做一个舒服的午间的 SPA。 人生不必事事追满分，偶尔的松弛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来一首治愈的小调吧，送给需要喘口气的你，来自于朱克的这首《爱的暴风雨》。
1: 西风吹落叶满地，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不赶时间，只找藏在旋律里的生活糖。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诗意寻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给刚好偷闲的你。

0: 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于赵十三演唱的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1, 2, 3。
0: 刚刚用完午餐的你啊，就是有一个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却没有深深的去体会过，叫做晕碳。那这个午餐之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小小的迷糊？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午间的碳水用得太足，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晕碳的感受？小小的一个午睡还是非常解乏的哈。如果在这个时间你准备小睡一会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午间的这个时候带给你的这档音乐节目。城市如果说是车水马龙，那挤了半个上午的诗意，刚好在这个时刻呢来休息一刻钟，留给音乐，也留给你自己。这是张白水带来的一首《我把岁月酿成酒》。

为走路的诗，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风景，你听过的歌终会变成脚下的路，眼底的光。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开始派送，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今天选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一种橘子汽水的清爽和青草的香。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开心就是最佳优解。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起

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存档，多年以后听到熟悉的旋律，就能立刻找回当年的自己。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午间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翻一翻旧存档，遇一见新风景。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期，你热爱的生活永远正当年轻。接下来的这首歌，有没有你专属？

风铃跟着风儿晃呀晃，金色的阳光慢慢爬过了窗台，属于午间的休息时刻，该上好歌就位了。欢迎锁定调频99.9，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好了，刚刚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今天新歌榜上榜前五位的这样几首歌啊。王俊凯呢，其实在今天的新歌榜上位了三首歌。那我们刚刚请各位听到的是《破晓》，那接下来带给各位的是他在新歌榜上榜第二名的这首歌，叫做《Body Body》。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江天听潮歌带来《西厢寻他》。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暗区突围带来的这首《鲸与雀》。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与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现在呢，这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哈，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地采摘呢，也是进入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
0: 就是收获了。
1: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领大家啊走进这个哈勒尔区的这个富强村，它有一个采摘园，名字叫做鲜果时光。啊，我们要进入鲜果时光采摘园，带大伙儿一起去闻一闻田间的果香，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0: 哎，没错，那在采摘园的大棚旁边呢，耳边呢、啊、都是蜂鸣鸟叫，就是全是这种生态的声音哈。那眼前呢也都是绿油油的藤蔓和那个沉甸甸的果实，其实每一个藤蔓上都结满了硕果累累，就是这种丰收的景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请进今天的主角鲜果时光采摘园的种植户，让他呢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片宝藏园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鲜果时光采摘园，那接下来请这里的种植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采摘园的一个基本情况。您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好，我是鲜果时光采摘园的一个种植的农户。
0: 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采摘园的基本情况，就是有多少种类，然后多大面积呢？
2: 咱们家有一共是七个棚子，暂时啊，主要是以瓜果梨桃为主，然后呢有草莓，有各种各样的瓜，还有各种各样的柿子、小番茄，然后呢，主打的是采摘。咱家主打就采摘，咱家种的各种这个瓜果啥的都是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都是农家肥，像那个鸡粪呐、羊粪呐，就是开沟往里上的。然后主要它的这个口感呢，跟市场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上的农家肥也不一样，它的种植技术也不一样。然后它种出来的这个瓜果啥的，像这种的啊，它都不一样的。像什么这个是这个小蜜蜂。山东小蜜蜂、它的这个皮儿特别薄，熟的就是脆甜脆甜的，是这种的。
0: 确实这个形状跟市面上卖的也

0: 对，然后还有什么羊角蜜啦、绿宝石啦，都是在各个棚里都有。像什么各种小番茄什么的，都会都有，都跟市场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七个棚是吧？
0: 七个
1: 亩地。
0: 大概就是七亩来地吧。七亩来地。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哈，鲜果时光采摘园呢是七个棚子七亩来地，虽然说不大，但全是精品。
2: 哎，
1: 那最关键的是哈，人家呢是坚持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全是用鸡粪羊粪这些农家肥，可以说是绿色食品了哈。难怪他说口感跟市场上的卖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这底气呢就来源于实打实的种植方式。
2: 是啊，刚刚呢我们也听说了哈，像这个什么小蜜蜂啊、羊角蜜呀、绿宝石啊，您听听这名字是不是光听着就感觉
1: 就很有食欲。
2: 哎，是水分足，
1: 对，
2: 哎，甜分也高。那咱们呢接着一起啊继续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一片园子究竟经营了多久，现在收成究竟怎么样呢？
1: 嗯，咱们这个收成怎么样？每年
0: 收成每年还可观，但是今年可能是人就是采的人稍微少一点。对对对。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这个？
0: 我家是2014年开始搞的采摘园，之前就是在机场路那边，然后后期搬到这个富强村这边来了。
1: 嗯，2014年那
0: 对
1: 十来年了。
0: 对对对。
1: 有什么变化吗？
0: 十来年应该是得有20多年了。
1: 哦，20多年。
0: 嗯嗯嗯。
1: 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就是啥，之前我们搞采摘园，它那个采摘的思路跟大众化可能是有点比较新颖，大家伙儿可能一下接受不了，但是陆续慢慢的可能是就是大家就接受了。因为它主要是啥，现在人们都是以健康为主嘛，然后它就逐步的来的人就多了，因为都感觉咱们家的确实是一滴的农药化肥没有的，吃了跟市场的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也特别是我家那个羊角蜜，要想吃羊角蜜去鲜果时光采摘园，这是老百姓口头的话
1: 啊、哦，都已经传出去了，这个口碑已经打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20多年了哈，他从2014年开始干，但实际上呢，跟土地打交道时间是更久的。
2: 对，
1: 那从最初大家不太理解这个采摘园这种模式，他们就开始了。到现在呢，吃羊角蜜到鲜果时光成为了老百姓口头禅，这口碑呢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2: 哎，这个可能就应了这句话了，叫坚持。你就可以获得成功的。而且呢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哈，其实呢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个鲜果时光的这个老板种植户呢，他特别爱琢磨。
1: 哎，对，特别爱研究。
2: 对，您看哈，其实呢就是他也说到了，为了更好的去发展他的这个种植产业，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口味的这个鲜果，所以呢他每年呢都会上各种的新品种。那具体他都上了哪些新玩意儿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0: 完了，其他每年都会上一些新的这个果品，你像这个小蜜蜂，就是我今年我去年搞的试验，今年就是试验成功了，今年搞了一棚。然后绿宝石啊，什么这个沙白瓜呀、花来柿啊、什么八里香啊这种的都会有。
1: 就是每年也是不断的更新一下品种。
0: 对对对对对，每年都会不断更新。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规模小点，但是我让老百姓吃的都各种各样。其实说白了，瓜类的啊有上百种，可能是咱的这个种植这个人员呢比较少，种植的这个品种就单一了点，但是逐步在更新，每年都会有新的这个果品上市。就是今年就是新上了这个，然后明年可能是还会有新的，因为这个瓜果这行嘛，它不断的在更新，我们也在逐步的去跟上这个更新的脚步，也与时俱进嘛，是吧？咱们就是尽最大化的努力，让老百姓吃上最好的东西，最健康的东西。
1: 这个种植户说的挺实在哈，就说规模小咱们不怕，咱们走的是精品路线，也
2: 是
1: 年年的搞试验，年年推出新品哈，让咱们这个当地的百姓呢吃上不同的这个瓜果哈，比如说什么甜度不一样，然后口感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吃上你想吃的，哎，你就喜欢什么样的，适配于不同的那个群体哈，
2: 是，要不怎么说是让百姓吃。

0: 世上最好的东西、
1: 哎、
0: 最健康的东西
1: 呢，是而且还让你吃不同样的东西、嗯、是吧、
0: 哎、是。
1: 那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呢，在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田间地头可真是不多见呢、嗯、
0: 不过呢，说到采摘啊，应该是很多朋友关心什么呢，就是我什么时间采摘合适、
1: 嗯、采什么，
0: 哎，对，我这个时候去应该采什么果子能够赶上什么、哎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了，
1: 比较有疑惑的了、
0: 哎嗯、接下来咱们就让这个种植户给咱们排个时间表。
1: 每年的几月份开始进行采摘的一个高峰期？
2: 我们每年的七月份，草莓在每年的五月末六月初就开始采了，然后草莓第一波草莓采差不多了，紧接着就开始采着各种瓜类啊，各种小番茄呀、啊，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每年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需要采摘的。
2: 对对 对, 对。
1: 那你像刚刚也说的，五月六月份采草莓，就是草莓已经不长了，是不是会不会在这个土地上再种别的瓜果？
2: 它不是草莓不长，草莓是分季节，你比如说五月初六月末、
1: 嗯、
2: 它是第一茬草莓上市、
1: 哦、
2: 然后第一茬草莓完事儿结束了之后，就是第一茬瓜类就开始上市了、
1: 哦、
2: 然后瓜类上市了，紧接着第二茬草莓还会跟着、
1: 哦、
2: 跟着出来，
1: 就是有好多茬。
2: 对对对对，有个三茬草莓吧。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海勒尔区富强村的鲜果时光采摘园，带大家呢介绍一下这片宝藏园子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让种植户给咱们排了一个采摘的时间表，就是五月末六月初呢来采摘这个头茬的草莓，紧接着呀瓜类的就接上了，
1: 对，
0: 而且呢草莓还不止一茬哈，能够一直延续着采。这个排兵布阵呢，其实是一直都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去采摘哈，
1: 对，
0: 让咱们从春末到秋初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可以吃。
1: 是的，别看这园子不大，但是啊咱们种植户可是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他也提到了说，今年采摘的人数呢比往年稍微少了一点儿。那面对了这种情况，还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咱们来看看种植户是怎么排除万难的呢。
0: 咱们这儿来的人多吗？
2: 每年还可以，就今年可能是人是一下子就是少了不少，老百姓可能不光我这一家采摘园，各行各业的采摘园可能人员都比较少了。
0: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当地的政府对于咱们的扶持怎么样？就力度大吗？
2: 是去年2025年到了富强村的这个主要这个什么村长啊，各种各领导干部啥的挺注重我的，就为我打造什么各种方便的条件呢、给予我就是各种的这个支持啊，就这种的。
0: 其实还是给咱们帮助很大，是吧？
2: 对对对，富强村的领导说实话真的帮助很大。之前我们在那个我家在那边的时候，是我个人可能是这个扶持啊支持啊就是很少，就是靠个人力度。早上我们都两三点钟就起来，然后干到晚上的90点钟路灯亮的时候我们还在干，就这种的。
0: 是因为太大了哈，需要管理的也很多。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听他的介绍，咱们当地政府呢也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哈。
1: 对，是的。
0: 但是呢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你看他说早上2-3点钟起来干到晚上90点钟路灯亮了呢还在忙活。其实还是应了那句话哈，
1: 汗滴禾下土。
0: 是的。对，还是咱们要珍惜粮食，是不是？都是他们一汗水来这个给咱们。对。那不过呢好在他们搬到了富强村之后啊，其实还是说领导给了很多的支持，也让咱们看到了基层对于特色农业的一个重视。
1: 是单打独斗非常难嘛，所以呢就需要大家共同来抱团取暖，政府来打台子，这样的话呢路子才能够走得更宽一些。我们说除了埋头苦干哈，其实呢种植户呢有很多的一些底气。那这个底气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也得出去这个学习充电呢？咱们继续来关注。

0: 像你这一说，每年都在更新品种，
1: 对，
0: 这个考察就思考都有哪些？
1: 我们会出去考察，我们会出去，像什么开个种子交易会啦，上什么山东啦，什么辽宁啦这一带出去，上南方这一带我们出去，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出去去考察呀，去给人家上人家地里去帮助人家农民去干干活啥的，自己可能能收获不少，
0: 就是也去品尝他们这个瓜果的一些口感以及味道，然后适不适合咱们当地种，是不是这种？
1: 对，
0: 也是有很多其实在南方的一些水果到咱们这儿是不是也需要因地制宜的一些去种它？
1: 太需要了，其实南方的不是说所有水果都会拿到北方就适合北方种，但是我觉得啊，咱们北方这个水果这个口感甜度相对比起来比南方的口感要好得多，因为我之前去南方吃他们那个瓜果啥的，好像是我个人觉得没有我自己种的好像是口感那么
0: 脆
1: 甜呐、啊，那种就那种适口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他们是从春天忙活到秋天，一直在这个园子里耕种哈、
1: 嗯、
0: 然后种这个瓜果，但是呢一到冬天可能有的就是农户，哎，冬天我就休息了，我不干了，好不容易休息一冬天哈、嗯、但是他呢却是出去考察去学习，还亲自呢下地帮人家去干活学技术，把南方的好品种呢适合咱们当地种的呢引回来，然后再因地制宜的进行改良。而且呢也听他说哈，他特别自信的说咱们北方种出来的瓜要比南方的还要脆还要甜。
2: 哎，是自己种的嘛、
0: 嗯、
2: 是吧。这个呢实际上也源于咱们呼伦贝尔昼夜温差大所赋予的一个天然的优势、
0: 哎、
2: 那说了这么多哈，其实从这个种植户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也了解到过去和现在其实呢他有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他、
0: 嗯、
2: 也总结出很多经验了。
0: 对，
2: 那么他对未来有着什么样的这个新打算呢？咱们来听一听他的未来规划。
0: 那在未来你看你这个有没有什么计划？
1: 我可能明年会改变一下这个采摘的经营模式，是这种的，因为咱家棚少，刚起了棚，如果要是说是改变一下这个经营模式的话，我会逐步的再更新，在面积上扩大，然后瓜果梨桃上这个品，这果品上再逐步的更新。
0: 嗯，

0: 虽然说他话不多哈，但是咱们也是能听出来，这个种植户呢心里都是有数的，面积还要再扩，品种呢还要不断的更新，经营模式啊也要不断的升级。从一个小棚的小实验，他以前是一个棚哈，到现在呢他拥有了7个棚的这个稳定的产出，再到未来有更大的蓝图，这就是咱们呼伦贝尔新农人的一个干劲儿。
1: 是的，从早上3点多的忙碌，到冬天远赴南方的考察，再到未来的一个满满的信心。其实啊，这个鲜果时光采摘园的故事呢，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乡村振兴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了。
0: 对。
1: 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趁着瓜果正熟哈，亲自呢去富强村走一走，尝一尝那个传说当中的跟市场上完全不一样的羊角蜜和小蜜蜂甜瓜，究竟甜在了哪里？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0: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2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0: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呐，打水漂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狗，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
0: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蚊子的那些事儿哈。
1: 啊，
0: 一入夏。

0: 以来呀，就让人很崩溃的是，可能不是那个热，不是那个晒，
1: 是
0: 我估计伊宁挺闹心，是不是？对蚊子来说，你是不是哎，就独宠你一人啊？
1: 哎，真是啊，特别特别独宠
0: 啊！你就像咱们俩去那个奋斗镇富强村似的哈，我还穿着半袖呢，我一个蚊子也没挨咬，你是不是咬了一身包？
1: 又红又痒，越挠越肿，
0: 真是、
1: 啊、属于酷刑了。
0: 嗯，虽然说现在好像凉了哈，但是依旧是有蚊子，
1: 是、
0: 嗯，然后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发威了。有时候有的人就说呢，说这个时候蚊子咬的好像是更痒了，然后更容易就是越挠越痒，然后越咬越肿，还容易发炎。
1: 对，而且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越到这个天马上要凉的时候啊、嗯，这蚊子越愿意往屋里钻。
0: 对
1: 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家里面进蚊子的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一到了这个入秋之后啊，这蚊子就开始往屋里。去了，
0: 因为他也知道冷了、啊、所以往暖和的地方去，
1: 是
0: 不 是、啊、所以说现在呢居家这个防蚊呢、啊、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0: 那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时候呢最容易被蚊子叮、嗯、然后又是咱们怎么科学的防蚊灭蚊呢？
1: 对，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蚊类生活史大揭秘哈。
1: 嗯，
0: 那一共是分为几个阶段呢？
1: 四个阶段啊。你看啊，这蚊子啊也是有一个这个成长过程的、
0: 嗯、
1: 啊，它是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呢到成虫。那这个卵呢，实际上它发育成蚊子的时间，有些朋友说了，你看它有四个阶段呢、
0: 嗯、
1: 是不是得挺长时间？
0: 对呀、
1: 哎、不的呀，它只有7到10天的时间、
0: 嗯、你看它小小的一个玩意儿，可能7到10天就已经发育完全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因为
1: 它
0: 太小了，
1: 它就从一颗小小的卵就变成一只能够咬你的蚊子了、
0: 嗯、对，
1: 所以呢这个还是时间挺快的，因为它繁殖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嗯， 嗯，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揭秘一下，就是蚊子精准的怎么叮人呢哈，为什么只叮你呢？
1: 哎，挑了什么样状态下的人他就非得要咬上一口？
0: 对、嗯、你有什么特质吸引着他哈、
1: 哎、
0: 首先呢蚊子呢就是主要靠这个嗅觉温度来感知锁定目标、嗯、能够捕捉到人体释放的各种信号，只要你是处于以下的几种状态呢，在蚊子眼里啊就是妥妥的哎呀顶级大餐，你的鞋可太甜了、嗯、是不是？
1: 是好吃啊，汗全席啊、
0: 嗯、有人说什么 O 型血被咬，好像也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没有科学道理哈。
0: 接下来说一说科学道理，
1: 是咱们看看到究竟是哪几种状态呢是比较容易招蚊子。
0: 嗯，
1: 比如说首先你刚运动完满身大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是极高的高危时刻。
0: 哎，是不是因为身体在发热呀、嗯、
1: 对，这个可是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刚运动完呢，剧烈运动之后呢，人体会疯狂的排出比如说二氧化碳、
0: 嗯、
1: 比如说乳酸，还有呢就是汗液、
0: 嗯、
1: 啊，体温呢自然升高了。那么从蚊子眼睛里来说呢，这就是亮度拉满的指路灯加美食邀请函、哎、
0: 太吸引他了。
1: 对，是尤其那很多朋友在跑完步啊跳完操或者是干完家务之后呢大汗淋漓的，然后呢还没有及时的去这个洗澡把这个汗擦干、
0: 嗯、
1: 这个被咬的概率直接是属于翻倍增长的。
0: 所以说有人就是运动完之后就总觉得、嗯、哎呀怎么这么吸引蚊子，周边全是蚊子，别人不咬就咬我、啊、是不是？就盯着我，
1: 尤其是在室外跑完步的朋友哈、嗯、啊，这个就是感受可能是更深一些。
0: 对，是、
1: 哦、是。
0: 还有呢就是那个时间段哈，就是像傍晚呢、嗯、日出前后这个蚊子啊就疯狂的加餐了。
1: 对，
0: 那很多人呢认为可能蚊子只熬夜干活，有时候一关灯就感觉嗡嗡嗡耳边在响，
1: 你这头
0: 可闹心了，
1: 越困越想睡觉，这蚊子越精神。
0: 对、
1: 啊、
0: 其实呢他们是有固定的觅食的高峰的，你像夏天呢、嗯、就日出后的2个小时，日落前的2个小时是蚊子吸血最为凶猛的一个时间段。
1: 嗯，你看这个时间段咱们一定要掌握好。
0: 嗯，
1: 在这个就是蚊子高啊、这个叫什么进食时段的这个时间、
0: 嗯这个、时间
1: 咱们呢还是应该避免的去室外蚊子多的地方。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是惹不起咱躲了行吗？
0: 对，必须得躲了，
1: 是不是？
0: 实在不行。
1: 是，还有呢就是什么样情况呢，就是体温偏高和代谢快的这个人群，他们呢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也发现了，比如说这个蚊子呢其实是它对热量是极其敏感的。
0: 对，
1: 像是一些体温比较高的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他散发的热量和气息呢可能更加的浓郁一些、
0: 嗯、对，
1: 比如说咱们身边的小朋友啊，一些青少年或者是孕妇，甚至呢是体型偏胖的这个人群，他们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招蚊子的人、
0: 嗯、对，因为他们体温高、哦、可能是这个代谢快哈。
1: 对，
0: 对，
1: 是。
0: 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家里有蚊子嘛、嗯、我就整了个纱床，就是纱床、
1: 嗯、
0: 然后就是那种呢，然后有时候睡觉不老实嘛，就是手露

0: 反正也没露纱窗外，不是那个纱、
1: 就是、
0: 文章的外边，
1: 贴着文章了、
0: 哦。然后一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哪儿都没事，这个手指头就找了个包。我说就有时候就在想，我说蚊子也太厉害了，我就露那么一小点儿，它都能咬、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散发的是热量，是不是？
1: 对，
0: 吸引了它，
1: 一是有可能是热量高，嗯、有可能呢还是属于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群。
0: 是，
1: 你看特殊人群当中，他把这个孕妇包含在内了嘛？就是还有呢，就是女性生理期前后呢，大家也发现了比较容易招蚊子、
0: 嗯，
1: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些这个波动，我们的身体呢可能就是在蚊子的眼中呢就更加的比较容易识别，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容易被咬的。
0: 哎，所以说、嗯、你找到你的被咬的原因了吗？
1: 没有，
0: 你可能代谢也快吧，是不是？
1: 有可能、
0: 以后就喜欢坐站你旁边去采访，是不是？然后我就不爱咬，就咬你，
1: 人形驱蚊器。
0: 对，是的，嗯，当然了。蚊子呢还喜欢这种穿深色衣服的哈，待在闷热不通风的这个环境里，可能深色衣服也是那种、嗯、哎，可能武汉吧，这种这不是吸热吗、嗯、是。而且呢蚊子有趋暗性，你像黑色呀、深蓝呐、深灰等深色的衣服呢会比浅色衣服更招
1: 蚊
0: 子，同时也像我刚刚说了，这个闷热潮湿不通风的环境会让这个咱们这个可能有点小体味哈、
1: 嗯、
0: 拿二氧化碳呢堆积，相当于主动是给蚊子一个报位置的一个报位器了哈，
1: 对，报警器，
0: 就告诉你、我在这里，来咬我呀，
1: 来吧来吧来吧，
0: 赶紧吃、
1: 是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大家也发现了，就是现在呢咱们都喜欢穿一些这个比较宽松啊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就是如果说透气性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这个衣服呢，就是大家穿在身上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武汉、
0: 对、
1: 闷，比较闷热，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被虫子蚊子咬的这个几率呢也是大幅增加。其实呢原因呢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呼吸比较快速，身体排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你体温呢，就是因为它不太透气嘛，所以它这个体温呢自然它就高了，你看它就一下子就符合了很多种就是
0: 招蚊子
1: 的
0: 这个特质
1: 原因。
0: 对
1: 对，是不是？
0: 其实所以说呢夏天还是尽量穿一些新鲜颜色的哈，而且你又不会感觉到很热、你像冬天咱们穿深色衣服是觉得哎吸引太阳光、然后就使身体更热乎了。
1: 对，
0: 然后夏天呢咱们尽量穿一些颜色新鲜艳的一点的衣服，
1: 但是也不能太鲜艳的直接去草地啊。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草地上的一些小虫子呢，
0: 虫子
1: 它都喜欢这个鲜艳颜色、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穿浅色衣服比较好、
0: 是，
1: 我建议大家呢穿特别深颜色的和特别鲜艳颜色的这个衣服，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比较容易
0: 招蚊虫，
1: 招蚊虫嘛、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说了有好几种原因，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了，
0: 饮食习惯，
1: 对、比如说你刚喝完酒，比如说你刚吃完重口味的食物，对不对、你像咱们喝了酒之后吃了辛辣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咱们自然体温就会轻微升高、
0: 有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就觉得很热哈，就想着吃点凉的、然后想就喝着喝着就脱衣服了，
1: 感觉这个身体当中啊燥热性很强、
0: 特别热，
1: 咱们需要这个让自己降降温。其实呢这个就是跟喝完酒吃完重口味的这个食物是有关系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体温会稍微升高，我们的汗液呢成分也会改变，它会对外散发的这个气味呢可能会更加的去吸引蚊子了。哎，并不是像别人说的哈，有些朋友说我喝点酒吧，喝点酒这个酒气熏蚊子，其实正好相反哈，
0: 就是他想的，就是找个借口，就是
1: 对对对。有些朋友说了，你看我在外面喝个这个啤酒，完了吃个烤串、为什么回家之后身上发现被咬
0: 包
1: 了呢？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大概率呢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对，那想想哈，就是你说怎么防蚊呢？因为你说这个特质，你说我本来就代谢快，然后体温还偏高，
1: 对，
0: 然后我就这个特质，那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哈。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方法吧，
1: 方法，
0: 因为你改不了体质，那咱们只能就是躲，就是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我就是
1: 咱们
0: 躲一点，对对，
1: 一下啊，
0: 那
1: 怎么办？
0: 是的，那你像如果去室外呢，就是躲蚊避蚊呢，就是要靠躲哈，室内呢防蚊就靠精准的操作了。
1: 对，
0: 很多人呢夏天你看像什么点蚊香啊、驱蚊液，那是全都安排上了哈，却还是满身包，就核心呢就是方法不对，细节呢漏的太多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高效实用的室内防蚊灭蚊的一些攻略，让咱们都是远离蚊子这个咬的包的困扰哈。
1: 是，首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蚊子的习

0: 性，因为蚊子的繁殖的整体的过程呢，它是需要水的，所以呢咱们在家中呢记住了不要存这个积水，
1: 对，尤其是平房，
0: 对，尤其呢是家里面比如说喜欢养花的朋友啊，喜欢养一些这个水培植物的朋友啊，
1: 是
0: 这个呢时候就实际上积水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多，咱们要及时的去清运和这个积水呢要及时的清理，我们说几个地方吧，大家来查一查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存积水的地方哈。首先呢是废弃的容器，然后呢再有就是闲置的容器，再有呢是花盆托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储水的容器了啊，储水容器一定要加上盖儿，完了想着呢这个水呢一定要3到5天的时候定期换水，不管你这水是用什么做什么用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水培植物了，
1: 要勤换水哈，然后也要清洗这个根部哈，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有那个虫卵，可能就在里面
0: 附着
1: 了，然后慢慢就成了蚊子了。
0: 是，
1: 所以说你有时候在想，说我也没开窗，
0: 对呀、
1: 啊，
0: 你看不到，但是呢，它实际上它在你家已经扎根了，
1: 对，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就是重点，这个清理积水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要维护咱们的纱门纱窗了，那一定要是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咱们这个纱门纱窗有没有破洞的地方啊、
0: 哎？
1: 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修补、封堵这个缝隙，防止呢这个蚊虫的进入。
0: 是因为纱门纱窗呢，咱们经常的开合，有的地方呢可能
1: 就裂了，
0: 哎，要不就是裂了，要不就是咱们没关严、
1: 嗯，
0: 大家要经常的去检查一下，尤其是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正是这个蚊虫喜欢往屋里跑的这个季节，所以呢也要看好了我们的纱门纱窗，
1: 今天回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就查查这个纱门纱窗，好，一定要让它严丝合缝，不能给它留一点的机会。
0: 然后呢就是个人防护了、因为在蚊虫活动高峰期，咱们提到了就是落日前落日后的这个是这个有个这个时间差哈，
1: 是
0: 在这个高峰期呢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必须我需要出门了，咱们呢还是像刚才提到的，不要穿深色的啊，鲜艳的，咱们要穿这个浅色的。再说一遍，长衣长裤，
1: 就是把裸露的尽量少露肉，是不是？
0: 是的，
1: 别少给他加彩
0: 啊、尤其呢是这个像比较阴凉的地方，植被比较茂盛的地方，还有一些水边，这些呢都是蚊虫栖息和活动的场所，所以呢这些地方呢咱们要减少逗留的时间，
1: 这个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哈。
0: 对，
1: 当然呢还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什么驱蚊剂哈也要合理的使用一下，选用那种正规的产品，你像涂抹在咱们，你像你刚刚也说长衣长裤，但不可避免的，你像咱们这个手部啊，是不是还有裸露的这个皮肤啊，然后出汗多的时候呢4到6个小时要进行补抹，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涂了我就一天不管了，就像防晒霜一样，你涂了一会儿一阵之后它可能过了时效了，散发完味道了，这个有效成分呢已经挥发掉了，咱们还是需要进行去补涂的。
0: 对，是的，尤其你是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呢，
1: 对，
0: 想着就是隔个4到6个小时呢一定要再喷一次这个驱蚊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咱们提到了这个驱蚊产品，就是很多人家中呢他可能会用一些
1: 蚊香
0: 啊，或者是蚊香液液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做一个小提醒，就是家中养宠物的朋友啊，这个一定要看好了你这个驱蚊的这些什么驱蚊的香啊，还有这个液体啊，它是否是适用于这个宠物家庭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它里面的含有的一些物质呢是对宠物的神经有一些这个
1: 损害的不好、
0: 对这个宠物呢是有危险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是属于您是爱宠人士哈，您的家中的这个小宠物呢也要保护好、所以呢就是在选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1: 哎，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当然呢咱们有很多这个人群呢喜欢养一些花草哈，
0: 是
1: 这个没准是什么屋里的盆栽呀、外面可能小院整点花草啊，可以你会发现、这个花草是更吸引蚊虫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所以说呢屋前这个花草可以自行的喷洒一些灭蚊的药物哈、然后让它杜绝一下把这个蚊子杀死。
0: 对，是还有呢一些就生活当中的防护的这个小技巧、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家中养鱼、但是呢有一些杀虫剂呢它对鱼类是有毒的，所以呢在使用这些药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一是看一下它的成分，再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养鱼的这个水体，防止把咱们养的这个鱼呢给毒死。
1: 对，还有呢一定要严格遵照这个说明书啊，规范使用杀虫剂，不能说我想喷多少就喷多少，
0: 对，
1: 咱们也 也是有一定的，
0: 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不行的，
1: 咱们有这个规定的哈，不要说那个用完之后，哎，对咱们身体或者是对别的那个生物有一些危害哈，这样是不好的。
0: 尤其呢是在使用了一些这个杀虫剂呀、啊、或者一些喷剂之后呢、嗯，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洗手，把手洗干净，因为它多少会有一些这个毒性的。长此以往的话，防止呢我们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说一定要学会这个就是科学灭蚊哈。现在的这个灭蚊的方式呢有很多，嗯、有些呢现在就是属于这种化学类的这个灭蚊作业。
1: 是，
0: 如果说你要使用这个化学药剂来进行灭蚊的话，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呢被这个药剂所侵害。还没等把蚊子杀死呢，
1: 咱们身体不舒服了，是得不偿失，
0: 这怎么办呢？对吧？
1: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刚刚也说了，总有这个蚊香啊、电蚊液或者电蚊片哈、杀虫剂等等，咱们也是要合理的使用哈。从使用方便、毒性更小的角度来看呢，你像电蚊香、电蚊液是最好的选择哈。电蚊香。这个蚊液成分是很简单的，温度控制精准，然后呢灭蚊快等特点，在有蚊虫活动的房间呢，咱们是关闭门窗，使用电热蚊香液1到2个小时就可以杀灭室内的蚊虫了。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开窗通风，当然啊，前提是要有纱窗哈，咱们而且咱们纱窗是完好无损的哈，
0: 对，
1: 不要是灭完之后咱们开窗蚊子又进来了，所以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蚊窗的这个完好无损。对，
0: 这个呢就是使用这个电热蚊香液的这个方法和这个它的原理了哈。
1: 对，
0: 其实呢除了这个电热蚊香液呢，咱们还有这个盘式蚊香，这个可能是很多家庭呢、一直在使用的这种蚊香了。
1: 是，
0: 其实它有一个什么隐患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呢就不太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消防隐患，因为它毕竟它需要把它 点着啊。同时呢它是什么呢，因为它是香，所以呢它会散发出一些有刺激性的烟雾，它的这个驱蚊的原理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刺激性的烟雾来驱蚊或者是杀蚊的、灭蚊的。但是呢它这个刺激性的烟雾对我们的人体来说呢，呼吸道呢也是有刺激的，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家里头尤其你哪个屋用，你哪个屋就不能留人了。
1: 对、其实现在有了一个电蚊液之后、这个蚊香好像使用的人数也
0: 相对来说就少了。
1: 对，因为电蚊液呢或是好感觉是刺激更小的，
0: 对，而且它无烟，对、它无烟，而且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发现了，现在呢，这个市场上售卖的这个电热蚊香液呢，它主打的都是这个植物类的，就是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些这个物质，它跟我们的这个老式的盘式蚊香呢都不同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安全系数呢要稍微高一些。我们说呢，现在因为已经有这个有些朋友还在使用这个盘式蚊香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呢是防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鼻腔啊、呼吸道啊造成一些这个、
1: 损害。
0: 损害，再有呢就是要防止它出现消防隐患。
1: 对、当然了，有人说我不使蚊香
0: 类的了
1: 对，那我用杀虫这个喷雾剂哈，有时候一种就是说、哎，走上哪儿出去玩的时候喷一喷，但这个喷雾量呢也是不好控制的哈，
0: 对，
1: 容易造成这个室内的污染。咱们上外面可以去喷一些这些，因为你看蚊香液咱也出去点不着，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喷呢 是在室外，但室内呢因为控制不好量，然后容易造成这个室内的污染，还是对咱们人体不好哈。
0: 对，
1: 所以说在室内呢也尽量少用这个杀虫器物这个喷雾剂。
0: 对，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杀虫的这个喷雾啊或者是一些药剂呢，它是有毒性的、
1: 对，
0: 所以不建议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活类的场景当中使用。在室外的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会用一些，而且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就是一呢是防止自己中毒，再有的话使用完之后呢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去洗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些就是化学药剂了哈，
0: 对对对对，
1: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物理拍杀。
0: 对，
1: 除了咱们用手拍，然后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电蚊拍哈、是最直接有效的一个工具。看到蚊子呢停落在前面啊或者天花板，就果断出击，拍 拍它、
0: 啊、拍就可以了啊。
1: 对，那灭蚊灯呢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哈，
0: 嗯，
1: 就是它可以作为辅助的手段，你像什么光触媒呀、电击式的呀、
0: 嗯、
1: 就是很多种模式哈、
0: 嗯、
1: 那放置在人少活动的一个区域
0: 也可以是使用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电蚊拍和这个灭蚊灯呢现在都是属于比较高科技的一些产品了，大家呢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再用的话呢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蚊帐，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和最后的一道屏障了、
1: 嗯、
0: 可以避免我们在半夜睡觉的时候呢不被这个蚊虫叮咬，
1: 当然
0: 也挺好。
1: 对，当然像我说的、
0: 啊、
1: 你不要睡觉不老实之后还是要挨咬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呢也要远离一下咱们这个蚊帐哈、
0: 嗯、
1: 对。
0: 好的，今天呢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

0: 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拌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时间14点，
7: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8: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老歌仿佛是一扇时光之窗，能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些单纯而美好的岁月中。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或许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我们曾经的故事。

一首简单而动人的旋律，表白的甜蜜，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纯真。每当这首歌唱响，仿佛就能看到校园里正在追求爱情的年轻人，羞涩又懵懂。

人生的遗憾总是让人回味无穷，而这首歌则让我们不禁反思过去的选择。这种深情的表达让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甚至泪水夺眶而出。

关于青春的怀念要从一首歌说起，仿佛你能听到那一段青涩岁月里的欢笑与泪水。王菲的嗓音如同清泉一般流淌，带来的则是无尽的思念。

一首经典的情歌讲述的是无条件的爱与陪伴，每一个音符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情感的深度则是令人心醉沉迷。

0: 在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合作会唤起很多人心中未了的情愫。歌声中会渗透出无奈与执着，会让人忍不住去叹息，无法忘怀那段过去。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

情走到尽头，回头再看看过往，似乎每一个甜蜜的瞬间都变得格外动人。陈奕迅将这种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则让我们在歌声中能够重新去审视爱。

海阔天空不仅仅是一首摇滚歌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呼唤。在无数的追求与放手中，我们总是渴望着自由与广阔的未来。

0: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朋友这首歌曲始终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那份友谊。歌词当中所流露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是深有同感，仿佛重返了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
1: Thank you.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0: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为深入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婚事新办的良好风尚，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2026年，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也是立足本地冰雪资源与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新构建了冰雪婚恋加草原盛典特色婚俗活动体系，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呢，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擦亮全市婚俗改革的特色名片。
1: 今年的年初，我们的爱从第一天开始，冰雪主题婚姻登记活动在海拉尔区温情启幕，以皑皑冰雪为媒，精灵冰雕为证，搭配呼伦小羊卡通形象打卡点位，营造沉浸式冰雪浪漫氛围。活动现场积极倡导抵制高价彩礼、摒弃大操大办等文明理念，让新人在纯净冰雪的见证下许下相守诺言，在简约庄重的仪式中感悟婚恋初心，为全年推广文明婚嫁新风开好局、起好步。
0: 另外呢，在今年的5月20号呢，爱在呼伦贝尔晴妻谢尔塔拉集体婚礼圆满举行，蓝天白云为幕，广袤草原为证，40对新人相聚谢尔塔拉爱情树下，共同参与集体婚礼。本次活动呢，全程践行婚事新办的理念，摒弃奢华宴席，积极传播低彩礼、简仪式、重真情的婚恋新风。同时呢，也是依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让各地有情人奔赴草原践行文明婚嫁，集中展现了呼伦贝尔婚俗改革的扎实成效。
1: 一年来，呼伦贝尔市民政局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以服务为根基，构建冬有冰雪婚灯、夏有草原婚礼常态化婚俗推广模式，一方面持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拓展户外办证场所，丰富仪式体验，另一方面把婚俗改革宣传融入各类主题活动全过程，破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0: 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呢，也将持续丰富婚俗改革实践载体，深度挖掘草原冰雪特色婚俗文化资源，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婚俗改革活动，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以家庭文明、小气候涵养社会文明的大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一些事儿哈。咱们首先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也看一看哈，这些真实的瞬间，自己都中了几条。首先，你拿起手机想回个微信，结果呢，这个手啊就不由自主的滑到了那个短视频的 APP。然后等回过神之后啊，半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了。刚放好的东西你转头就找不着了。还有呢，就是话到嘴边突然卡壳，明明你就是认识这个人，但是名字呢却叫不上来。就只能尴尬的想一想，哎，那个谁，那个谁，他是谁来着？
1: 哎呦，这些瞬间我觉得我都有啊。
0: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瞬间吧。
1: 对，没错，尤其是最后的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你叫不上来人名，真的很尴尬哈。
0: 咱们怎么说呢，叫蒙住了
1: 啊。对，或者是说就是跟别人形容一件事儿的时候哈，哎，这个地点，这个人，
0: 就是想不起来。
1: 全都想不起来，只能说在那个哪儿那个谁就说不清楚了哈。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以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现在却一点就炸，看谁都不太顺眼，哎，就脾气特别大哈。哎，千万别觉得就只是最近太累了，因为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觉得只要不头痛不痴呆，大脑就万事大吉。其实大错特错，你的大脑可能早就偷偷的发出了求救信号。
0: 哎，这些呢没准就是你大脑发出的一些信号了，是吧？真正的脑健康呢，就指的是我们大脑在结构上始终保持最佳的那种完整性，在功能上比较正常，并且呢能够维持很好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能力，而且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疾病和综合健康的一些状态。
1: 哎，这么一说就觉得，哎，刚才以上的那些情景确实是，记忆力出现问题了哈。因为小孩他可能就不会啊。哎，小孩好像很少听他说那个忘了同学叫啥名了。
0: 他说忘了写作业，忘了什么的，那可能是。可能是有问题，
1: 有借口啊。我国的脑健康问题呢，也正在逐年年轻化与普遍化，主要原因可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中啊，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认知障碍疾病发病率在逐年上升。30岁到50岁的中年人，因为长期熬夜、高强度以及高压力的工作，长期久坐不活动，大脑过度疲劳，得不到充分时间休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青少年也会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缺乏脑力锻炼，也会面临记忆力下降的风险。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吧，它其实并不是年龄大的人才会有。现在呢，这些电子产品确实是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呢，它也是健康方面的一个隐患吧。就是很多小孩呢，这个电子产品看多了之后，除了眼睛受不了，你看刚才咱们也说了，
1: 大脑也受不了，没错。
0: 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大脑健康啊，一旦受损，它往往就是不可逆的。如果说出现明显症状再干预，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早关注早守候，这个格外重要。
1: 哎，那拒绝大脑早衰，我们就给大家也说出几条自救指南哈。首先呢，就是坚持规律的运动，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啊，就是散步哈，
0: 对对对，
1: 溜达溜达，游泳、跑步、骑行或者是舞蹈，都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流量增加，确保大脑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有了养分，大脑运转正常了，就会变得更敏锐，记忆力更强，注意力更集中。还有呢，就是每周争取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运动的越多，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就会更强壮，学习能力、记忆力、决策力等认知功能就会变得越强大。
0: 哎，其实这里面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哈，咱们所说的这种中等强度或者说高强度这些运动哈，您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
1: 对，
0: 哎，咱们不是说那个就是跑那1万米马拉松那个世界纪录的那个就是高强度。
1: 对，
0: 你比他少一点你就是中强度，那可不是。
1: 哎，也要量力而行。
0: 对，量力而行。你比如说你平时吧，你一周呢就只能跑上个5公里。那你如果说中等强度的话，那你就多增加一点就行。
1: 哎，
0: 对，
1: 多增加个一两公里、
0: 一两公里就可以了。你别说我以前我每周就能跑5公里，然后现在呢，我要多运动，
1: 我跑50公里，
0: 那你就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啊，就是要保持充足的一个睡眠。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 大早上起来的时候火气很大，那就是因为头天没睡好。
1: 对，起床气哈。
0: 对，这睡觉非常的重要。我们应该尽力的去遵循大自然的那种规律，什么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晚保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这个是有利于大脑排污系统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的，大脑才能保持健康状态。睡前保持卧室安静舒适，也避免暴饮暴食，也可以通过听一听轻音乐和深呼吸等方式，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入睡。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及时的补水以及合理饮食。哎，果蔬，其中包括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和粗粮，哎，不仅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有利于保持大脑健康。还有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的豆类和坚果也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
0: 对，另外呢，就是要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吧。用进废退这个规律大家都知道，大脑也要这样，要常用哈。你越用它，它会越保持那种年轻和活力，你越不用它，那你天天就在那儿发呆是吧，它也发呆是吧。咱们要选取1到2种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比如说可以动脑动手就动全身的，这个最好了。身体活跃了，这个脑它也就灵活了。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戒烟限酒。吸烟呢会加速认知能力的下降，此外香烟中含有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这些都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增加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过量饮酒也会干扰大脑神经递质的正常传导，直接导致脑细胞死亡和脑萎缩，这些都会影响大脑的思维判断和协调能力。
0: 对，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和血脂还有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性疾病呢，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脂也会影响脑血管的健康，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呢，就可以促进脑健康，这也是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有效措施。但是预防这些疾病啊，就我觉得最好就还是刚才咱们说的有氧运动、减肥是吧。
1: 对，要运动啊，再加上你这个饮食也要控制好哈。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社交关系。
0: 对，
1: 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降低抑郁风险和压力，主动结识新朋友，经常联系老朋友，加入兴趣小组、志愿服务等方式，都有助于促进神经元连接，激活大脑中一些平时较少使用的区域，帮助维持心理和认知健康。
0: 对，这个认识新朋友，联系老朋友，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但其实呢，就是还有别的方式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相聚嘛，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认识新朋友联系老朋友咱们就非得酒桌上，是不是？
1: 可以一起约着运动运动哈，
0: 一起运动运动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兴趣爱好的可以一起约着去野外钓钓鱼啊，
1: 然后
0: 下下棋呀，
1: 下下象棋是不是？我看这个公园里好多人。
0: 对呀，如果你以前喜欢那个踢足球打篮球啊，咱们也可以约上老朋友咱们来一场。
1: 那就更好了哈。
0: 对，就是这样。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定期咱们进行体检。很多人呢其实有体检的好习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呐，他就没有体检的这个习惯，
1: 经常偷懒哈。
0: 我就有一位朋友问他，你上次查是什么时候，他说自己忘了，就是可能短期内，
1: 那就是隔了太久了，
0: 就3-5年之内自己都没有查了。我觉得就是人，就如果你一旦到了某些年龄之后吧，有一些问题呢其实是1年2年之内的你就要进行一次健康筛查的。
1: 是的。
0: 对，另外这个脑方面哈，也要进行健康方面的筛查，可以早发现认知障碍、脑血管病变的这个风险，或者说呢，咱们可以及早的干预，显著改善。大脑健康呢，这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只有保持脑健康，才能够维持身体机能与精神心理状态的一个平衡。呵护大脑，从日常细节入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勤于锻炼思考，积极维持社交关系，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所以说呢，从现在开始呢，全方位的咱们守护大脑，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守护咱们的生命根本吧，因为大脑对咱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当然了，
0: 虽然重要，但是有的人呢，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头上说的一样哈，他只要觉得我只要脑袋不疼， 我的脑袋就没事儿。
1: 哎，就是觉得只要我能正常生活哈，就说明我脑袋没问题。
0: 有的时候吧，咱们健康的这些东西呢也一样。你比如说，咱们锻炼不是说你今天锻炼了，明天你身体就好了。疾病方面也一样，不是说你今天透支了，明天就会得病，它都是日积月累而来的。
1: 哎，没错啊。
0: 对，可能你今天透支了一点儿，自己没什么感觉，明天又透支了一点儿，又没什么感觉，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慢慢严重了。
1: 哎，就像这个熬夜呀，
0: 哎，
1: 是不是？比如说你熬个一天夜呀，你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没啥事儿。
1: 对，但你要是长期这样，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
0: 那当然了。来，咱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二条哈，同样和健康有关。说到喝水这个事儿吧，就很多人都说喝水谁不会呢，是不是？但实际上喝水这里面也有很多科学的方法。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渴了咱就喝呗，那个我渴了我就猛灌几口，是吧？越喝的越多越好，大夫都说了。但实际上呢，中医讲哈，秋天呢主要是燥，哎，这个燥邪呢最容易导致伤害人体的一些津液。津液呢是可以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须要的这种水液，分布在像皮肤啊、呼吸道、脏腑等等各种地方。
1: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就有广告哈，就是忘了是广告还是这种什么宣传的东西，就说人每天要喝什么几杯水，
0: 多少水
1: 啊，九杯水还是多少杯水哈、
0: 对，还有广告说这个女人是水做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哎，这就很容易误导大家，让大家觉得水是越
0: 就
1: 是喝
0: 的
1: 越多越好，是吧？
0: 是。
1: 哎，但其实好像也不是哈、
0: 嗯，
1: 你要是喝的过量了，你就也容易什么第二天水肿 啊之类的这样。
0: 有的人口渴了之后呢，拿了一瓶矿泉水，直接咕咚咕咚全都喝没了
1: 啊，就全干了。哎，尤其是立秋以后啊，受秋燥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损耗，哎，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大便干这些表现哈。
0: 对，
1: 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哎，不但补不进这个津液，反而还会刺激脾胃，增加身体的负担。
0: 对，那专家提醒呢，喝白开水有四个常见的误区，咱们来看一看哈，你平时喝水是不是也这么喝的？第一个误区就是猛灌水，咱们刚才说了。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你这是一定会增加身体负担的。
1: 哎，太多了，
0: 对，太多了，一次喝的。正确的做法就是每次你喝150到200毫升左右，这也就是一小杯呗。然后呢，你隔1到2个小时再喝一次。有的人就是我不渴我就不喝。我渴了我就猛喝，
1: 使劲喝，
0: 这个就不对了。
1: 就跟咱们饮食一样哈，
0: 就是
1: 你也不能暴饮暴食，喝水也是这样哈。
0: 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人习惯喝那个冰水和凉水，是吧？入秋之后啊，这个脾胃是比较偏弱的，这个时候你再喝冰水凉水就容易出现腹泻和腹痛。咱们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这个是最适合自己的。现在有很多小孩呢，到了这个季节哈，其实它不分季节，冬天他也喝那个凉的，是包括饮料什么的，是吧？
1: 对，哎，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哈，就是渴了才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人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了。
0: 对，
1: 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哎，第四点呢，就是没有定量。成人呢，每日推荐饮水量为1500毫升到1700毫升，约7杯到8杯水。或者是哎，在夏天啊，比如说高温或者是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酌情增加饮水量。
0: 对，咱们其实喝水确实是每天它有一定量的，大人小孩男生女生是吧，它都不一样。
1: 哎，有这个推荐的量哈，
0: 对，有推荐的量。另外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些就比较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吧，他可能喝水的量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有限制。
0: 那对，你比如说那个肾有问题的，他可能喝的就不会太多。另外呢，就是说有痛风的人呢，就大夫会推荐你每天喝2000以上毫升的水。
1: 哦，喝那么多。
0: 哎，这都不一样，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喝水的这个黄金时间呢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你比如说这个时间你喝水，如果喝对了的话，补水效果呢就会事半功倍。咱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关键时段哈，第一个就是晨起空腹，你一定要喝上一杯温水，因为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呢这会儿要唤醒肠道，缓解便秘。另外呢，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进行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呢，就是睡前1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温水，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水分。但是呢，这会儿啊就不宜饮用过多了，避免夜间起夜影响睡眠的质量。
1: 哎，还有呢，就是不同人群怎么正确喝水，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老年人的口渴感知力会下降，家人要多提醒，尤其是晨起那杯温水。 温水，有助于缓解便秘。儿童呢，首选白开水，甜饮料、果汁含量这种比较高哈。大家都知道，小孩你得少喝点饮料哈。不仅对牙齿不好，还容易造成肥胖。还有就是上班族呢，喝咖啡有利有这个利。

0: 尿作用，喝多了反而容易让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咖啡、淡茶水、白开水交替着喝，不能完全用淡茶水来代替白开水。体力劳动者会出汗多，流失的不只是水，还有盐分，可以少量的补充淡盐水，平衡电解质。
1: 对，另外很多人也说哈，你看我这天天喝白开水，喝腻了咋办呢？
0: 嗯，
1: 其实咱们也有三款比较好的这种润燥水，比如说啊，像这个润燥水呢，还有像不含糖、没有添加剂。如果说你就是想换换口味的话呢，就可以试一试，比较适合在秋季喝的养生水。第一个就是梨水儿，这个梨呢是秋季润燥的一个明星食材，清热润肺，生津止渴。这个梨水啊，就真的推荐大家经常喝，但是要记住啊，就别被那个糖水给糊弄了。
0: 嗯、
1: 有些人呢，就煮了一大锅梨水，然后往里放了一堆糖。
0: 哎，糖放太多了。
1: 本来这个水就挺养生的。
0: 是的。
1: 你放了一堆糖，那可能就不养生了。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就是白萝卜水，这个呢就是清热顺气儿化痰，特别适合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来饮用。还有一个呢，大家比较熟了，就是柠檬水。这个中医认为呢，酸能收敛，然后柠檬的酸味呢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符合秋季易收不易散的这个原则。
0: 还有很多人呢，在秋天会皮肤紧绷、起皮脱屑、身上干痒，甚至后背呢也忍不住想抓。这也是皮肤在发出缺水信号。中医讲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就会出现洗完脸紧绷、小腿手臂起白屑、眼周口角小干纹。哎，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护理啊，这些小干纹就会变成永久不可逆的皱纹。
1: 对，就对于女生来说啊，一旦说哎呀，你看你眼睛上长皱纹了，
0: 哎呀，
1: 哎，她马上就非常的震惊。
0: 是的。
1: 然后回家天天晚上开始敷面膜
0: 了。呵呵，
1: 对，就开始就拼命的就护理皮肤，是吧？
0: 哎，想要这个弥补。
1: 对，但是护理皮肤呢也有很多科学的方法。
0: 嗯，
1: 对，你比如说秋季护理皮肤呢，咱们推荐大家就是第一步要温和清洁。咱们知道进入秋季呢，皮脂分泌呢会下降，皮肤出油会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呢，咱们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那种洗面奶和香皂，尤其呢要选择温和的这个氨基酸的这种洁面产品。洗澡水呢不要过热，水温呢要控制在37到38度，同时啊，切记使劲儿搓澡。
0: 哎，第二步呢，就是要补水加锁少，锁水，
1: 锁水
0: 缺一不可。
1: 对对对。
0: 哎，洗脸之后呢，用保湿水补水，然后立刻涂乳液或者是面霜来锁水。我觉得女生的步骤可能会更繁杂哈、
1: 啊。对，肯定的。
0: 就不仅仅是这两步了哈。
1: 对。
0: 哎，这个左一层右一层的抹。
1: 对。
0: 秋天呢，就建议把这种轻薄的乳液换成更滋润的保湿霜，然后洗完澡之后擦干，哎，3分钟之内就赶紧涂上哈，趁着皮肤还微湿的时候就涂身体乳，吸收效果会最好。
1: 对，所以说这个女生出一趟门啊，
0: 嗯，
1: 她就比男生慢，
0: 哎，很麻烦，
1: 哎，左一层右一层，所以
0: 对的，没错，
1: 对，就往脸上抹，咱也不知道抹那个东西到底就确实是不是有效哈、
0: 啊。哎，就像刚才说的嘛，这个长皱纹呐、啊，或者是说变老啊，这都是女生非常不想看到的样子，
1: 看到的，
0: 所以就希望通过这些步骤来延缓自己的衰老，是吧？
1: 嗯，另外呢，提示咱们大家要注意啊，要选对护肤成分方面。
0: 嗯，
1: 像透明质酸等等这些种类的成分呢，能够很好的修复皮肤的一些屏障，把水分牢牢锁在皮肤里面。
0: 哎，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护肤误区哈、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补水呢就是天天敷面膜，其实面膜主要是起舒缓镇静、急救修复的作用，不能代替水乳面霜的补水和锁水效果。天天敷面膜反而还会让皮肤屏障变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1: 对，我就发现有些女生天天敷面膜
0: 啊、
1: 哦、啊，一到了晚上啊，有的时候白天她也敷，
0: 是吧？
1: 对，咱不知道那个东西，刚才也说了哈，你就敷多了反而会让皮肤就起到反面的作用，
0: 对，变脆弱、变敏感、
1: 啊、
0: 哈。
1: 对，
0: 哎，但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广告啊，或者是什么看的比较多了，就觉得这个、
1: 嗯、
0: 面膜敷的越多越好，
1: 越有效是吗？
0: 啊，就觉得明星天天敷着面膜。
1: 对，但其实呢，咱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哈，就是说这个面膜敷多了反而会起到一个副作用。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哎，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有一些，你比如说电影、电视剧里演的哈，有些女生往那个脸上就贴一点像那个什么黄瓜片儿啊、
0: 嗯、哎，也有哈、
1: 哎、什么什么水果片儿啊，这个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0: 我也看到过电视剧里面韩剧里面有这样的女生哈、
1: 啊啊、是有这样，就我发现呢，包括有一些这个男生他也往脸上涂这个东西、
0: 黄瓜片儿。
1: 对，
0: 这个要是有效的话，它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了。
1: 它其实好像就也是起到一个就滋润的作用吧。
0: 是的，没错，
1: 就不错了，是不是？
0: 嗯，
1: 对。另外呢，就是说提示大家，就是这种天气吧，尤其是夏天比较热，秋天的咱们晴天的时候又比较多，咱们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防晒抹好了。
0: 哎，对呀，
1: 哎，
0: 这个很重要哈。
1: 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不想抹那个防晒，或者说喷那个防晒喷雾的话，
0: 嗯，
1: 咱们就戴一个这个檐儿比较大的那个帽子。
0: 哎，就来物理防晒。
1: 对，物理防晒。总之呢，咱们要保护好皮肤，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是的。
1: 来说到健康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这个新闻呢就有意思了，大家呢一定要引以为戒哈。如果说您家里有这样的食物，或者说您有这样的经历，那咱们以后真的要多多注意了。来，近日呢，一个男子吃了母亲存放两年的拆封挂面之后上吐下泻，自己的妈妈以为他受凉，然后又给他吃了感冒药，
0: 哎，
1: 这个男子呢就差点进了 ICU。 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平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热议啊。
0: 哎，我看到这个事情哈，我就想到也有之前网友的评论吧，也是大家一种发言哈，就说没有你的照顾我早好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母亲的这一波操作吧，其实他初心肯定是好的。
1: 这叫啥呢？叫病急乱投医。
0: 是的。哎，根据深圳市龙华医生公布的病例啊，患者小佳回忆，事发当晚呢，他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母亲就很心疼他劳累哈，找出了一包已拆封两年的挂面给他充饥。
1: 哎呀，心疼他劳累。
0: 嗯，没错。
1: 然后找出一包挂面，还是两年前的。
0: 哎呦。
1: 哎，然后这小佳呢，其实他自己没仔细看这个面条状态哈，也没吃出异样，然后就几口吧，因为也很晚了，也很困，是不是？
0: 对，
1: 也很累，
0: 肯定是累呀、
1: 啊。就把那个面条就整碗吃没了，然后洗漱完之后倒头就睡。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就感觉胃里面啊就烧灼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就不停的呕吐，然后呢腹泻，浑身发烫，高烧接近40度。
0: 母亲呢这时候一看这个儿子这种情况哈，孩子这个情况，
1: 受凉了
0: 哟。对，说以为小佳受凉了，然后就喂他吃下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
1: 嗨，好不容易找个感冒药，生产日期也不详。
0: 所以说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哈，真没有你的照顾可能我早好了。
1: 这个当头又来了一闷棍呢。
0: 小佳吃完之后啊，不但没见好，反倒吐的站不起来了。
1: 对，这个小佳呢也挺佩服他，
0: 哎，
1: 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医检查之后发现多项指标爆表。
0: 哎，
1: 你看啊，这个转氨酶的指标呢是正常的10几倍，这个医生呢就一度下达了预警，然后告知他随时啊就有进这个 ICU 抢救的风险。
0: 你说这多可怕了哈！随后呢，医护人员就在其呕吐物、粪便中检测出了黄曲霉毒素。
1: 嗯，
0: 哎，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哈，就是很这个叫什么一级致癌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元凶呢，正是那包存放了两年、拆封未密封的挂面。
1: 嗯，
0: 万幸的就是小佳经治疗已经康复出院了。
1: 对，就有一些这个长辈们哈，他们就不太爱扔东西。
0: 嗯，
1: 就是说呢，你比如说像这个拆了封的挂面呢，还有以前的一些坚果啊、果仁啊、什么花生啊，
0: 什么都舍不得扔，
1: 就舍不得扔。
0: 没错，
1: 虽然你表面上看上去它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但实际上呢，那里边的黄曲霉素呢就已经差不多了。
0: 对
1: 对，你看给他吃了之后，就直接弄到医院去了。对此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哈，你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也有类似操作。
0: 嗯，
1: 哎，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哈。
0: 哎，当然了，我这就想起我前些天的日子哈，我们家一位长辈哈，哎，我就是那个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袋盐已经过期一年了。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默默的扔了，我都没商量。
1: 对，你别告诉他。
0: 对，然后呢，等着这个家里长辈找不着这袋盐的时候，就开始问我，质问我说为什么？
1: 那就找不着，我给你买个新的。
0: 对，他说为什么把那盐扔了？我说都过期一年了。然后我们家长辈说什么？说盐哪有过期的？说这个盐都不会放坏。我说啊，那个上面标着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吧，有一些食品，你比如说长辈的认知里面啊，像盐呐、糖啊等等，它都没有那个
0: 没有保质期，
1: 保质期是无限期限的。
0: 哎呦，
1: 就跟宇宙一个寿命。
0: 是啊，但是你说人家上面明明清晰的都给你标注了，是吧？
1: 咱们还是按着那标注来。
0: 当然了，
1: 对，这才正确呢。就是长辈的这个操作吧，确实是挺让人不理解的。
0: 哎，对。
1: 但事实上呢。 咱们仔细想想，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节俭呐、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另外呢，有的时候吧，你把那个扔了之后，他可能自己也忘了，他自己也不找，他心里面可能觉得没这个东西。
0: 他要是不找最好了。
1: 所以咱们就说哈、啊，这个黄曲霉素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0: 嗯，
1: 食品当中哪些食物容易中招？生活当中咱们又如何来避免接触？咱们就说啊，实际上黄曲霉素的这个毒性呢，它是毒过砒霜的。
0: 哎，
1: 咱们都知道砒霜这个东西。
0: 对。
1: 它这个100度的高温，它也杀不死。
0: 哎，这不就是毒药吗？哈、
1: 对，
0: 你要说想这个毒死谁？
1: 那你这东西还不好找呢。
0: 哎，很多人就有个误区啊，就觉得面条、干货、调料能够长期存放，过期了也没事儿，是吧？
1: 当然。
0: 哎，肯定这是一种错误说法。
1: 嗯。
0: 对此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孙海兰表示，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产生油脂酸败、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这些东西哈、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1: 对，其中呢，这个黄曲霉毒素呢，就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一个代谢产物，是迄今发现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1.2毫克就能致命。最常见的黄曲霉毒素 B1， 其毒性呢约为砒霜的68倍。
0: 你说多可怕？
1: 嗨，有的时候它是68倍，但是这你想不到哈、你会觉得它是不是离我很远呢？其实不是啊，它就在你身边。
0: 是啊，哎，更可怕的就是这种黄曲霉毒素，它耐高温。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平时都觉得什么东西，哎，煮开了就好。
1: 煮开了。
0: 对，过个油，这个就好了，就没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黄曲霉毒素不是哈、
1: 哎，
0: 它的裂解温度啊达到了280度，所以说日常烹饪的温度，咱们家就是100度至200度，根本奈何不了它，也不要指望开水煮或者是油烹就能把它消灭。
1: 对，如果一旦发现这些问题的话，哈，比如说某某食物，它什么长，就咱们就说长毛了，是吧？
0: 哎，对，
1: 就是那种东西。咱们就直接扔了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也别说我拿什么开水呀、啊，我拿什么，就即便你家有什么容器能把温度加热到280度，咱也别冒那个险。
0: 对，这个砒霜的68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1: 你就直接扔了它就对了。
0: 没错。
1: 另外咱们就说啊，疑似黄曲霉毒素中毒了，咱们怎么办哈、啊？第一点就是催吐，饮用300到500毫升的温水，然后再刺激喉咙，用手指、勺子压住舌根催吐。如果说患者昏迷的话呢，就禁止催吐。咱们就医的话呢，要及时拨打120，或者说就近前往医院的急诊科，带上疑似污染的食品，你要给医生提供参考的。
0: 哎，那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食物容易被污染哈。
1: 嗯、
0: 黄曲霉毒素不仅毒，而且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哈，它不是说离你很远的事儿，它就在你的身边。它最爱藏在这些食物以及场所当中。首先呢，就是发霉的谷物、花生以及坚果、大米、玉米、豆类等淀粉含量高的谷物中。哎，我记得我过年那会儿我们还说哈，吃瓜子儿，如果要是吃到那种苦的，就千万要吐掉哈。
1: 里边有灰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年马上要过年了，
0: 嗯、
1: 他翻出了去年买的还没吃没的那些坚
0: 果、
1: 瓜子儿、
0: 对对对，瓜子儿
1: 就不要吃了啊。
0: 没错，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啊，容易发霉哈，这些东西。
1: 对。
0: 而且花生以及坚果它富含油脂，哎，且这个黄曲霉毒素溶于油脂、
1: 嗯、
0: 所以它们易感染黄曲霉菌。
1: 对，另外呢，就是长期不清理的冰箱，食物长期存放在冰箱内呢也会霉变，这个时候呢冰箱内就容易滋生黄曲霉毒素和其他的一些细菌。另外哈，菜板和筷子的缝隙当中就容易藏匿食物的残渣，如果说使用之后清洁不到位，或者说长时间放置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面，就容易产生霉变。
0: 嗯，
1: 这一点呢其实要提示大家的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人用的那个筷子吧，
0: 对，
1: 几乎就3个月左右吧，应该咱们就换一批。
0: 哎，尤其是那种木质的哈，
1: 对，
0: 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1: 对，
0: 哎，那在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呢？首先就是处理霉变的食物，比如说发现家中大米、花生、坚果这些食物发霉了，就及时扔掉，并且剩余部分也不能食用了。
1: 对，
0: 哎，其次呢，就是要正确的储存食物，比如说粮食、坚果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1: 对，
0: 避免因为保存不当出现霉变。此外，家中呢也不要过量的囤积食物，降低黄曲霉毒素感染的风险。还要注意厨具的卫生，筷子、菜板等厨具要及时清洗干净，定期更换，以免滋生细菌。
1: 对，咱们长辈们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很多长辈都有，就是说 有一些食物，比如说苹果、梨呀、之类的，
0: 嗯，
1: 就一旦发现有什么坏了的地方，
0: 哎，削掉，
1: 拿个小刀削掉了，直接就还吃。
0: 是的，
1: 就咱们这里说的，就如果说那个食物啊，它有一小块发生了这个霉变之后，
0: 你整个都别吃了，
1: 都别吃了，
0: 对，
1: 咱别。

0: 心疼那个东西，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没错。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龙旗三岔河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中草药特色产业，以特色种养赋能乡村发展，带领群众稳步增收，把山间药材变成百姓致富的甜蜜产业。初秋的三岔河村满眼生机盎然，房前屋后绿意铺展，娇艳的粉色芍药点缀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中药材长势喜人，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丰收画卷。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村村道路两边栽种了6万多棵，也是这种花。情愿经济是栽种得有20多亩，它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伴随中草药产业持续壮大，返乡青年贾阿龙抢抓发展机遇，牵头成立合作社，建起中药材加工厂，打通赤芍、苍竹等中药材种植、收购、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产业链，让乡土中药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2: 回来建个厂，最起码咱们是地道的中药材，品质有保证。
0: 对于合作社今后的发展，村党支部始终靠前服务，悉心指导，持续助力产业提质扩容。现如今三岔河村已有150余户村民利用大田、林下土地与自家庭院栽种赤芍、苍竹、白鲜皮等10余种中药材，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近7000亩。村民侯贵荣也搭上中药材产业发展快车，试水药材种植。三岔河村中药材种植户侯贵荣：
3: 人家都在种，今年我们也种了3、4亩地，先看看啥样。
0: 68岁的村民李守奎打理完自家药田之余，还会到周边药田务工，依靠药材产业额外增加收入。三岔河村村民李守奎：
4: 这村里头种药材的人挺多，他有这个雇工夫的，我们上班上打打工，挣点零花钱。
0: 中草药产业鼓起了村民腰包，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愈发充足。村民王玉凤一边种植中药材，一边发展庭院畜禽养殖，多元种养让家庭收入持续提升。据介绍，王玉凤家中种养产业年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扣除各类成本后，纯收益十分可观，成为家庭增收的重要补充。
1: 能出多少钱？
5: 3万左右块钱。
1: 3万块，去了人工费、饲养费也能收2万块钱。
5: 对，
1: 也行，这是额外收入。
5: 对，主要也是不止这个哈。
1: 对对，
5: 带着这。
0: 除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和畜牧业，村党支部还在2024年引进黏玉米加工厂，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而集体经济收益全部用于村民福利分红、村容环境整治、村内基础设施修缮提升等民生事业。特色产业行稳致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干净整洁的街巷，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三岔河村保洁员张宝武：
6: 现在是天天收拾，天天呢，卫生相当干净了。现在
0: 三岔河村村民于恩虎：
7: 环境卫生特别干净，建桥之后粮食运输的也特别方便了。
0: 从药材播种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

0: 走向广阔市场，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其实七次党代会提出要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履职能力，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举措，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满目青绿，繁花盛放之间，是群众日渐红火的幸福日子，更是基层党组织扎根乡土、聚力振兴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党支部书记彭维江：
1: 下步打算就是啥呢？把三岔河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再提升一个阶层，那就是把一些破损路面、前年道路不好走的，再重新治理一下子，维修一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畅游南北呢，一同走进一座在广袤草原与茫茫林海之间生长起来的别样小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大雁镇。
1: 大雁镇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源于早年南来北往的大雁曾在此汇聚栖息，他们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停留休憩，而后继续漫漫迁徙之路，小镇也因此得名，流传至今。
0: 对，大雁镇呢是一座伴随着煤炭工业建设而诞生的新兴草原煤城，素有鄂温克草原上的黑珍珠之美誉。黑色的煤炭与绿色的草原在这里交织出独特的工业与自然的双重景观。
1: 它地处大兴安岭西北路与呼伦贝尔高平原的过渡地带，东与牙克石市接壤，西与海拉尔区比邻，滨州铁路 G10 绥满高速公路和301国道从镇区穿境而过，交通四通八达，是连接呼伦贝尔草原与兴安林区的重要节点。
0: 对，这座全国重点镇呢，人口约占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口的一半，是一座充满活力、热情好客的北国重镇，也是无数旅人踏上草原之旅时值得驻足停留的一站。
1: 来到大雁镇，最不能错过的便是声名远播的五泉山自然保护区。它坐落于大雁镇的境内，是1999年批准设立的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800公顷，涵盖了草原、森林、湿地、湖泊、泉水等多种地貌形态。
0: 这里呢，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森林的交汇地带，海拔937米，因景区内天然形成的生命之泉、智慧之泉、富饶之泉、珍贵之泉与圣泉这五眼千年流淌、四季喷涌、从不干涸的泉水而得名。每一眼泉水呢，都被当地牧民和游客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1: 五泉山自然风光集北国雄浑与江南灵秀于一体，全国仅有的樟子松林贯穿了整个景区，林间挺立着结义、鹿角、情侣、卧龙等一棵棵被岁月与传说打磨过的古树，它们姿态各异，令人浮想联翩。
0: 黑桦林与白桦林交错分布，阳光下斑驳的树影随风摇曳，林间呢还栖息着像天鹅、黄羊、野猪等几十种野生动物，为这片山水增添了勃勃生机。景区的深处，风光旖旎的保乐高湖呢，也如同一面镜子一样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澄澈，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四周的苍翠林木。
1: 传说中集天地精华的元气洞更是引人入胜。洞口常年恒温约4摄氏度，夏日入洞这个凉风习习哈，冬日则暖意融融。
0: 对，
1: 一说到这种洞口，就会觉得有种仙气哈，就有一种这个很神秘的感觉哈。
0: 对，
1: 也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春到秋，漫山遍野花木葱茏，山间的小径上登山极泉之人来往不绝，人们专程赶来只为亲手接一捧清冽清甜的山泉，感受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与纯净。
0: 对，除了五泉山呢，镇上的北河公园，本地人更习惯称它为雁北生态园。园内绿树成荫，水波荡漾，步道蜿蜒其间，是清晨散步、黄昏纳凉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大雁镇呢，还是一座有故事的小镇。它曾作为第四届北京国际微电影节最高奖光年奖最佳影片奖获这个微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拍摄地。荧幕上的光影流转，为这片土地平添了一份别样的温情与记忆，也让更多人通过镜头认识了这座草原深处的小镇。
0: 在大雁镇呢，美食也同样带着浓郁的北国风味与多民族融合的一些特色，受当地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汉族等等多元文化的影响，这里的餐饮风格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啊，清真美食这也是一大亮点，你可以找到许多 提供这个地道清真菜肴的中餐馆，无论是手扒肉还是烤羊排，这都别具风味。
1: 而在寒冷的天气里，最抚凡人心的莫过于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雁镇的铁锅炖呢，选用本地新鲜的牛羊肉和时令蔬菜，柴火慢炖，锅盖掀开的瞬间香气扑鼻而来，食材的鲜美也在慢火中充分融合，入口即化，暖身又暖心。当地的牛羊肉质鲜嫩，没有膻味，无论是涮火锅还是炭火烧烤，烧烤都是餐桌上不可错过的美味。再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奶茶，整个人都舒坦起来。
0: 对，咱们说啊，这个大雁镇呢，它不是坐落在这个草原和林区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1: 对，过渡地带、
0: 过渡地带，所以它的这个饮食吧，它也一定是集南北的特长，
1: 比较融合的哈。
0: 你什么都能吃得到，而且什么都很地道，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吃食方式，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来这儿呢，对于吃的这方面呢，还是要仔细的体验一下，玩得尽兴。另外呢，咱们要找一处舒适妥帖的这个落脚点。大雁镇的住宿呢，虽不追求奢华的排场，但胜在干净实惠，服务周到。你比如说镇上的一些宾馆呢，设施也是较为完善的，建筑面积也非常的不错，房间宽敞明亮，都有窗户和独立的这个空调，也提供24小时热水和免费的 WiFi。门前呢还有大型的停车场，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家庭出游，这个都非常的方便。
1: 如果您追求经济实惠啊，那其实在火车站附近啊，也会有一些不错的小旅店旅馆哈，他们也会提供免费的停车和行李寄存服务，而且在大雁镇周边哈，驾车都不需要太长时间，大概10分8分钟就能找到这些旅店，
0: 对，
1: 出行也非常的便利，而且普遍呢，老板也都是热情好客的，能够让您感受到小镇人家的温暖。
0: 对，另外呢，就提示大家的是，咱们本地人呢，也有很多人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会到大雁那边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咱们刚才说到那个大雁镇的这个五泉山景区是吧？那里边不是有那个张子松林吗？
1: 是的。
0: 对，我的一些朋友啊，包括我在内呢，有以前啊，就是到这个9月份的时候，就会在雨后的第二天，干嘛呢？到那儿去采蘑菇。那里边的那个张子松林下呀，就会有那种叫松树蘑，就是我们管它叫松树蘑，
1: 松蘑是吧？
0: 它的长相呢，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红，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张悦应该能见过这种蘑菇是吧？
1: 应该是吃过这种什么小鸡炖蘑菇呀，
0: 对，
1: 还有这个松蘑炒土豆片儿，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哈，我就认识这一种。然后呢，我去那个五泉山附近的那个张子松林去采蘑菇的时候，我就捡这一种蘑菇，
1: 别的全都不捡是吧？
0: 因为不认识嘛，对，所以呢，其实也怕出现一些问题。
1: 现在有好办法了啊！前段时间我弟弟就是在这个也是想去采蘑菇。
0: 采蘑菇吗？
1: 然后他用了什么办法？他说怕踩着毒蘑菇。
0: 对呀。
1: 然后他还打开豆包，他用这个 AI 帮他识别。他问豆包：“这个蘑菇能吃吗？”还真的有回答。
0: 我想问问，就真的那么相信豆包吗？
1: 那倒也是
0: 啊。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你比如说像我一样，你就想吃那个松树蘑，然后你就问当地的那个卖蘑菇的，你比如说大爷大妈什么的，他们会热情地告诉你，这个就是，
1: 对，
0: 长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呢，什么什么东西是这个你能采，什么什么样的你不能采，
1: 不能吃的，他也会告诉你，
0: 对，他也会告诉你，然后呢，你可以采上几种。干嘛呢？你拿到那个镇里啊，你去问那个卖蘑菇的那个大爷大妈。
1: 你当样品。
0: 对，你当样品，你问问他们这个哪个能吃，哪个好吃，是吧？然后他还会告诉你，会教你怎么吃。
1: 对，
0: 对，我们采的那个松树蘑，回家之后啊，就不用晾干。你就用那个新鲜的，然后你焯过水一遍之后，你就直接炒就可以。
1: 肯定是非常原汁原味，
0: 非常的鲜美。
1: 是的。
0: 但咱们大家呢，如果这个秋天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是吧？对，外地人我都不告诉他。
1: 一般人都不告诉他。
0: 对，所以说呢，大雁镇呢，其实就是这样一座，有着工业记忆又浸润着草原灵秀的独特小镇。它有五泉山的清泉和传说，也有北国梅城的那种质朴与坚守，同样呢，更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的风味。无论您是探其访古，还是品味风物，或者是咱们刚才说的哈，可以去旅旅游、采采蘑菇，
1: 没错，
0: 这个大雁镇都会给你展开一幅别具风味的北国画卷，让您带着满满的回忆踏上归途。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

0: 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2: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3: 小学
2: 组
3: 建的。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条喜报，那就是我们内蒙古有一名同学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日前啊，由这个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那向社会推出了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那我们自治区有一名同学上榜，上榜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叫李之涵，他来自我们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荣新小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先进事迹。李之涵，女，2014年九月出生，那就读于呼伦贝尔市扎莱诺尔区荣新小学。那生长在祖国北疆边境之地，她从小浸润在忠孝传家、爱国守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爷爷言传身教、父亲接续传承的家风熏陶下，立下了守边报国之志，以一家三代接力戍边的赤诚，书写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也成为北疆边境。

0: 线上最美的少年风景。
1: 两人仓皇仓皇上皇，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呢崇尚的是精忠报国、家国一体、薪火相传，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信念在他家中代代相传。爷爷是坚守边境30余年的老护边员，将一生光阴奉献给巡边护边事业，用脚步丈量界碑，用坚守守护家园，是家风里最厚重的忠。父亲接续父辈使命，传承守边担当，是家风当中最坚定的孝与义。闲暇之时，父辈们总给他讲述戍边故事、界碑意义，告诉他边境安则家国安，守边境就是守家门、护社稷。让忠勇报国、尊老传家、担当尽责的传统美德在他心中深深扎根，早早种下了守边护边报效祖国的种子。在爷爷和父亲的感召下，他再三请求加入村级护边小队，成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小小护边员，以稚嫩肩膀扛起三代守边的接力棒。新巴尔虎左旗边境线草原辽阔，路况复杂，四季气候严苛，春天风沙弥漫，夏日蚊虫成群，秋霜寒露重，冬季严寒刺骨，积雪莫怀。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周末和假期，他都会跟随护边队伍踏上巡边路，从不叫苦，从不掉队。在巡边途中，他勤勉尽责，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排查铁丝网是否完好，细心擦拭界碑上的灰尘，让中国二字永远鲜亮。发现异常及时报告，遇上困难主动搭手，口袋里常备纸巾、急救用品，随时为同行队员提供帮助。寒冬风雪里，棉鞋浸湿，手脚冻僵，他仍坚定前行。越是艰难，越要守好边境，我多走一步，祖国就多一份安宁。他用实际行动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传承祖辈父辈忠诚守边的精神血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他不仅身体力行守边护边，更主动当好家国情怀的宣传员。他把爷爷的守边故事、边境知识整理成通俗易懂的内容，在校园班会、课间活动当中讲给同学们听，和小伙伴制作护边手抄报，走进社区向邻里宣传守边意义，让爱国守家尽责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同学成为小小护边伙伴，更多村民主动加入护边队伍，营造出人人守边、人人爱国的浓厚氛围，也让传统家国情怀在边境落地生根。身处多民族聚居的北疆大地，他还以团结友爱、守安相助的中华传统美德温暖着身边各族群众。他主动关心帮助不同民族的长辈与伙伴，真诚相待，亲如一家，用同心传递温暖，用行动促进团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境线上常开常盛。在学校，他勤学善思，乐于助人，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里，他孝顺懂事，自立自强，是体贴长辈的好孩子。在边境线上，他是一家三代守边的接力者，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践行者。两年来，他累计参与巡边100余次，行走边境线超300多公里，开展护边宣传40多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行动践行担当。面对赞誉，李之涵腼腆而坚定，他说，我要像爷爷爸爸一样，把守边护边的家风传下去，做祖国北大门永远的守护者。这位北疆少年以一家三代接力戍边的坚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家国大义与忠孝美德，如边境线上迎风绽放的格桑花，用童心守国土，用担当报家国，让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在祖国北疆熠熠生辉。

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依然是2026全市艺术展演展播活动。我们今天呢将继续来听到的内容是来自小学组的校级合唱。哎，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海乐儿区健康街小学带来的《敕勒川》和《彩虹的微笑》。

0: 可以说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的同学们加入了自己的这个创新的元素哈，让这首歌曲展现得更加的青春无敌哈，特别的欢脱，可以说活力满满。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一听来自阿荣旗实验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阿雀雀和快乐叮当。
1: 客家经典民谣韵味悠长，带着淳朴风情款款而来，伴着悦耳的歌声叮当奏响，欢乐乐章。请欣赏由实验小学合唱团带来的阿夏夏快乐叮当，指挥傅家瑞，钢琴伴奏刘鸾。

好的，感谢阿荣奇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带来的这样的民俗的歌曲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继续听一听老师们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鄂温克族自治旗色宾教师合唱团带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鄂温克大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三尺讲台一桃李，一曲和声俱初心。那教师们的合唱啊，没有炫技的演绎，却有着最动人的真情。不同的声部交融的呼应啊，旋律温柔而有力量。平日里呢，老师们深耕课堂，守护少年成长。在舞台之上，他们同心放歌，尽显师者风采。悠扬的歌声是教育者的心声回响，也让我们看见了团结、热忱、温暖的教师力量。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哈，我们2026年全市艺术展演展播活动当中的有关艺术工作坊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乐尔区第五中学艺扭工作坊的详细情况，一起来听一听。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五中学的艺扭工作坊。这里展出的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同学们从灵感萌发到亲手创作的完整创作历程，更是大家在每一实践中收获成长、提升自我的生动见证。本次实践与柔软、灵动的灵勇棒为创作载体，将美丽思考与动手实践深度融合。同学们从四季风光、可爱森林中汲取灵感，从飞鱼缠花、绒花工艺中获得启发，更大胆将平面造型转化为立体造型，让创意突破维度限制。在制作过程中，大家不断探索缠绕、组合、塑形的技巧，尝试质感模仿、结构搭建，在反复打磨中锤炼耐心与细心，在协作创作中凝聚智慧与力量。不仅提升了空间建构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更培育了勇于探索、善于解决问题的良好品质。展出的作品形式丰富，各具匠心，从憨态可掬的动物摆件到精巧雅致的花艺装饰，从梦幻治愈的发光小夜灯到别致实用的佩戴饰品，无一不彰显着独特的审美与巧思。层叠交错的造型富有层次，大胆有张力的色彩充满巧思，每一件作品都被赋予了鲜活的表情与姿态，藏着独属于创作者的故事。多个作品相互呼应，构筑起一个个充满童趣的微缩世界。相较于意识的鲜花，这些灵勇棒作品可长久保存，便于陈设，既能作为精致装饰，又能化身贴身实用小物，真正实现了艺术美感与生活实用巧妙结合。本次手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同学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美、创作美、诠释美，在实践中锤炼品格，收获成长，更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温暖鲜活的艺术气氛，让匠心与创意在指尖绽放光彩。

我们此时此刻呢，可以看到啊，海拉尔区第五中学的一纽工作坊里哈，正在展示着各式各样啊，种类繁多、颜色鲜艳的这个一纽工作手工艺品啊。其中呢，有灵动的小猫，有鲜花，还有头饰，哎，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花束，都出自于我们海拉尔区第五中学的同学们之手哈。一根毛茸茸的丝线哈、啊，就能扭出这么多色彩斑斓的作品，可以说是万般巧手尽芳华。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七年三班的王传硕。这束花的名字叫做永不凋零的荷花。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束花的制作理念。荷花自古以来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象征，代表着纯洁、高尚与美好。这束花既做了盛放的荷花，也做了含苞待放的花苞，搭配着荷叶与莲蓬，完整的呈现了荷花从生长到成熟的自然状态，使花束更有生命力。不同于鲜花的短暂，能有望花束可以永久保存。这份永不凋零的荷花，用永不凋零的盛放承载着最真挚的祝福，让这份专属的美好在岁月里永久定格。
1: 金静老师，亲爱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牛扭棒作品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这幅作品全都是用我用牛扭棒做成的，我用深浅不同的绿色牛扭棒一根根弯曲缠绕，做出了连绵起伏的草原山丘，还用蓝色牛扭棒做出了蜿蜒的河流，模拟河水流动的样子，最后用白色的牛扭棒做出了草原蒙古包的主体，棕色牛扭棒我们勾勒出了门和装饰的纹样，一点一点把我记忆中的家乡草原拼了出来。我之所以做这个主题，是因为呼伦贝尔是我的家乡，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绿，弯弯的小河，温暖的蒙古包是我心中最柔软最骄傲的地方。我想把家乡的美用牛扭棒做出来，让更多的同学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和治愈。做这幅作品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课余时间，每一个扭扭棒都要仔细调整，弯错角度就要拆掉重来。这个过程让我学会了耐心和专注，也明白了坚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在一根根扭棒里更爱自己的家乡了。希望同学们通过我的作品爱上呼伦贝尔。谢谢大家。
2: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制作这幅绒花牡丹作品的心情和感悟。这段时光虽然耗时良久，却成为我生活中最温柔的治愈时刻。拿起材料的那一刻，飘逸的喧嚣仿佛与游离在外，眼前的绒丝像是孕育你的生命，酒红的浓艳，粉白的清雅，淡蓝的静谧，每一种色彩都藏着我对美好的期许。我一点点梳理绒丝，细细缠绕铁丝，从第一片花瓣的形成到一朵朵花的舒展。指尖与材料的碰触间，浮躁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当最后一片花瓣粘贴完成时，看着枝头停歇的蓝鸟，那一刻我满心的成就感和欢喜感涌上心头。这不是机器批量生产的物件，而是用双手一点点雕琢出来的美好，每一处都藏着我的用心，每一抹色彩都凝聚着我的心意。这份独一无二让我觉得所有的耐心和付出都值得。而这幅绒花牡丹于我而言有着更特殊的寓意。牡丹自古以来便是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象征，绒花又谐音绒华，二者结合更让我感到生活的温情。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快节奏里找到这样慢下来的时刻，用双手创造美好，让生活如这样的绒花牡丹般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烂与温柔。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就是海拉尔区第五中学义纽工作坊的一些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共同来关注到的就是扎兰诺尔区荣新小学带给我们的现役工作坊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番。

好，欢迎来到以线为语遇见美好综合线材艺术展的展厅。呼伦贝尔市扎莱努尔区荣新小学组建的创意无限现役创意工作坊于2018年11月份开始筹建并开展活动。工作坊创意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使用不同材质的线，如丝线、棉线、麻绳、毛线、铁丝、铝线等线材制作组合成平面或立体的艺术作品。我校工作坊线艺技法传承于我国非遗手工中的掐丝珐琅的技法，结合现代多种类多材质的线材，有创进有改进，作品内容新颖，效果出众。同时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特点、文化特色、民族风情等，丰富线艺作品的草原文化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线艺工作坊的活动现场。首先为大家展示的是低年级小朋友翻绳和单人翻绳的传统游戏。游戏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能帮助学生形成对软线的初步认知，更能在游戏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提高了学生手指灵活度和与同学合作探索学习的能力。这里是二年级小学生的展示现场，他们正在用麻绳对生活中废弃的瓶子加以装饰美化，充分利用麻绳原生态的朴质质感，保留了材料本身的自然美感，体现了因材施艺的创作思路。作品以废旧玻璃瓶为创作载体，践行变废为宝的环保艺术理念，将日常废弃器物转化为装饰艺术品，体现了生活化艺术创作的核心，艺术源于生活，美化生活。现在为我们展示的是三年级的扭扭棒的制作过程。扭扭棒的特点是易弯折、可塑形、色彩丰富、安全轻便等，方便学生使用及掌握，能更好地兼顾造型美感与创意表达，实现技法筑基、审美提升、创意拓展的创作目标。接下来是铝线制作展示。金属铝线艺术创作结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掐丝珐琅中掐丝粘丝环节加以改进，铝丝光滑细腻，韧性可控，既可以塑造挺拔硬朗的直线结构，也能表现柔和流畅的曲线弧度，自带简约精致通透的现代艺术质感，充分利用线体以线构型、以线塑体的艺术特点。这里是手工丝网花的制作展示。丝网花是以金属铁丝为骨架，弹力丝网为主要面料，结合塑形、缠绕、组合等手工技法创作的仿真花蕊制造艺术，属于民间手工装饰工艺，材料轻便，可塑性强，色彩丰富，兼具观赏性、装饰性与手工美育价值。丝网花还可以与中国传统手工艺深度结合，是传统美学现代表达的优质路径。我们现在所在的教室也是我们线艺工作坊的作品展示区。

一线一缕织匠心，一缠一绕见美玉。那线艺工作坊呢，是以丝线为媒，融合了这个编织啊、缠绕啊、塑形于一体啊。可以说，我们扎莱诺尔区的荣仙小学的同学们啊，在去感受编织、缠绕、塑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传统手工艺术独有的东方的韵味。在穿引缠绕的实践当中呢，孩子们耐心构思、巧手创作，锻炼了他们的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也体悟了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匠人精神。通过观看扎莱诺尔区荣仙小学的同学们的艺术作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更多的就是他们对于这份非遗技艺走出典籍、走进课堂，实现以美育心、以劳育人，充分的也展现了校园美育实践的丰硕成果。

0: 通过展示的老师们的这种国家级课堂展示课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的就是扎莱诺尔区荣新小学的这个同学们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锤炼自己的耐心。
1: 我们的工作坊面向的是广大的小学生，他们虽然动手能力、想象能力都有所局限，但是他们都热爱创新。几年的工作坊活动，学生们付出了不少，从最开始的不同专业钳子的试用方法，到水胶、粘丝胶、白胶的差别使用，再到弯丝成型组装完成的过程，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辛勤的努力是所有的回报。学生们的作品处处透着创作的喜悦和欢欣，这大概就是艺术工作坊开展的意义所在吧。一路漫长，不负热爱一场，愿同学们学而不辍，未来可期。
0: 好的，我们通过展播活动哈，感受到的就是扎莱诺尔区新荣新小学的这种让孩子们在一针一线间感知传统之美，涵养静心专注的美好品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来关注到的就是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的羊毛毡工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欢迎走进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柔梦空间羊毛毡工坊。今天当柔软的羊毛遇上浩瀚的航天梦，便有了我们用心创作的缓创作品绒毡筑苍穹。眼前这片蓝白交织的星空，是我们用指尖一点一点勾勒出的浩瀚宇宙。那座巍然耸立的火箭，是我们一针一毛亲手戳制的中国航天骄傲中国红，映照着我们的航天梦。在璀璨的星空下，可爱的羊毛毡小宇航员面带微笑眺望远方，一颗颗五彩斑斓的星星在我们手中汇聚成了闪耀的银河。每一个造型，每一处细节，都出自我们手中那一根根柔软的羊毛，经历戳揉压粘，用专注与热爱一针一念细致完成。从神州飞天到天空寻雨，从踏月征途到火星探秘，中国航天步履坚定，屡创奇迹，令我们每一位中国少年都心潮澎湃，倍感自豪。今天我们用小小的双手，一针一戳，将对航天的敬仰、对祖国的深情、对未来的憧憬都凝聚在这件作品之中。我们愿以温暖的羊毛致敬了不起的中国航天，以纯真的童心点亮属于我们的航天梦想，让指尖上的航天梦由此开启。绒毡筑苍穹，童心向太空，祝愿祖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向着更远的星辰大海不断前行。

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进入到尾声了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欣赏了来自我们呼伦贝尔市各地各小学阶段的还有中学阶段的同学们带来的这个艺术展演啊，其中包括合唱，还有羊毛毡，还有艺扭，还有献艺哈。可以说在所有的工坊里嘛，我们通过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呢，可以看出孩子们的静心的构思，哎，让孩子们把他们想象化作了指尖的一些作品啊，在传统技艺当中遇见了少年们的创意，也让非遗之美可触可感，以美润心，以劳育人，也期待未来哈，我们的呼伦贝尔市的青少年们能够继续的以巧手传承文脉，用创意点亮生活。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北京时间17点。
1: 听，那是风掠过牧草的私语，是骏马踏响大地的韵律。
2: 那是一幅雕花的马，
1: 从雕花的马鞍的柔情

伴随着这首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儿女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让人听了就感到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伴随着这美妙的歌声，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在一望无际、辽阔无边的草原之上，一群群牛羊在蓝天绿草间缓慢游动，快乐地打闹嬉戏，安闲而随意，恬静而悠扬。这样的场景如何不让人心驰神往呢？欢迎大家来到呼伦贝尔，看看这里的辽阔草原。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胡思楞演唱的《爱在草原》。

我们听到的这首是由呼斯楞演唱的《鸿雁》，淳朴的民族风直抵心田，充满着浓郁的蒙古族风情。这首歌的歌词啊，赞美了草原的壮丽美景，初升的朝阳像是少女脸上的红晕，阳光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草地上奔腾着俊俏的马儿、牧马人，传来嘹亮的歌声，牛羊在悠闲地吃着草，蒙古包里飘来阵阵奶茶的香味，马头琴声飘荡在广阔的原野之上，悠扬的歌曲带着我们领略着草原的旖旎风光。

这首《鸿雁》以草原生活为背景，以鸿雁为意象，描绘了一幅动人的草原画卷，歌颂了草原人民与大雁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鸿雁》在流行乐的基础上融入了蒙古族的民歌唱法，时期具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的特点，又具有21世纪的气息，因为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被大众喜爱的一首歌曲。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啊就置身于无云的草原之上，呼吸都是青草与阳光的味道。这首由降央卓玛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着鲜明的内蒙古民歌音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首歌的歌词精炼，寓意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呢优美流畅，富有激情，表达出了草原牧民对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以及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跨越时代的音乐作品，它的旋律和歌词如同草原上的风，自由而奔放，如同天空中的太阳，温暖而明亮。这首歌曲啊，不仅是草原音乐的代表作，也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它让我们感受到了草原的辽阔与美丽，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民族音乐的魅力与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江阳卓玛演唱的歌曲《草原夜色美》。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从草原来》的灵感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三张专辑，律动的节奏性旋律融入朗朗上口的流行元素，广袤草原的环保主题和女主唱林花的民族豪情，堪称是凤凰传奇继《月亮之上》后草原音乐的强劲回归。除了延续这首《我从草原来》，也大胆地进行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全新创造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改编式的作品。这种所谓的新民乐，不同于传统原生态民歌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地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乐的特点。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发现啊，林花的唱腔呢日臻丰满成熟，催生并迸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
1: 莫尘埃，是你花开不败才精彩。
0: 这首《我从草原来》表达了对于自由、爱情和美好未来的渴望，以及对于大自然纯净的赞美。凤凰传奇的演绎呢，更是将这份情感啊推向到了极致，让人呢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上，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暖与力量，也让更多的人啊感受到了草原文化的魅力。
1: 听风唱着天来，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自由飞翔》。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杜慧良主持。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2次扩大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强调要把严的标准竖起来，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全流程各环节工作，全面提升应对处置综合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服务业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各领域重点工作，以高质量服务业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要抢抓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放大沿边口岸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推进，走深走实。会议听取了一至七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三季度生产建设黄金期，抓实稳预期、稳工业、稳投资、稳消费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8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2次扩大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市委书记杜惠良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等内容，审议并原则通过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消耗、总结报告等事项，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和市委书记杜惠良调研座谈时的讲话要求，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0: 8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农牧工委关于呼伦贝尔市沙化土地防治条例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草案，市5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情况的调查报告草案，以及人事任免等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还听取审议并原则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代表建议督办情况的报告等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2: 8月20号，市政协召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监督性视察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出席并讲话。会上，市政府副市长梁劲松通报了我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市直相关部门介绍了各自领域相关工作，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提振消费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立足本地实际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常态化开展促消费活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全市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稳步复苏。建议要深耕本土特色供给，以高品质筑牢消费根基，完善升级消费场景，激活全域全季消费活力，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 推动

0: 大宗消费与服务消费攀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安全、舒心、放心消费生态。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8月20号，呼伦贝尔市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机制小组会议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听取市直相关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并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再安排再细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实打实把责任落实，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抓出成效，确保全市扫黑除恶工作全面提速、提质、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紧迫感，在线索摸排和打击整治两个环节全力攻坚突破，做到线索核查、案件推进、宣传引导、督导整改等工作无缝衔接、全程闭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报道。
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就医不便，康复需求突出，老年医疗服务提质扩容成为民生重点。呼伦贝尔市全面推进老年医学科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100%全覆盖，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暖心化的专属医疗服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病房，门牌号搭配着色彩鲜亮的水果图案，方便记忆力衰退的老人快速辨识病房，细微之处尽显暖心事老关怀。患者王东启：
4: 经过这7-8天的调整和治疗，现在指标基本达标了，确实恢复的也挺好。
3: 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科室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开通老年及重症绿色通道，联动社区开展上门巡诊、家庭病床服务，建立常态化出院随访机制，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红：
5: 我们老年医学科呢，我们医生呢具有6大呢核心胜任力，就是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还有呢慢病的日常管理，慢病指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呀、骨质疏松啊，就是这些日常的管理呢都非常强大，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3: 牙克石市库多尔镇68岁的傅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经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傅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患者傅海龙：
6: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这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3: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老年病特色专科，现如今已发展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7: 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3: 据统计，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5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6.5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适配本地老年就医刚需。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全部设置老年医学科， 设置比例达到100%，科室科学划分诊疗功能区域，配齐老年综合评估、认知筛查、骨密度检测等专项设备，优化扩充老年专科床位，改造无障碍通道、防滑地面、地位呼叫器等适老化设施，打造安全便捷的老年诊疗环境。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红：
5: 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成立了呼伦贝尔市的老年智控中心，我们联动了整个呼伦贝尔市21家医院，成立了老年医学科，是希望呢，就是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市的老年医学科团队呢，能够在老年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为呼伦贝尔市的健康事业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示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名单，叶宝能源扎尼河露天矿成功入选，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张梦琪的报道。
0: 近年来，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导向贯穿于矿产资源规划、开采和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该矿还先后获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实现了安全、高效、绿色协同发展。燕宝能源扎尼河露天矿生产技术办公室主任王娇：
8: 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两山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规划和生产治理全过程，不断优化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采需回采率保持在96%以上。同时呢，我们构建了绿色建设体系，以两型两化为目标，通过四研究四基地建设，累计覆垦种草666公顷，栽植沙棘呢95公顷，栽种各类乔冠布3.5万株，排土场覆垦率已达99%以上。
0: 该矿不仅建成了煤矿生态示范区，更将植物种质资源库列为绿色矿山发展建设的重点项目。通过建立植物种质库，营造绿色智库、土壤改良基地、自然草甸、动物群落栖息地等，创建多样化和谐生态矿区。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东方白鹳聚乡村见证生态向好；
0: 钢铁驼队驰骋北疆，满洲里铁路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2: 根河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河镇民村迎来11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栖息觅食，珍稀候鸟翩跹驻足，悠然栖息，成为阿荣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鲜活见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的报道。
10: 东方白鹳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对水质、植被、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检验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性物种，被誉为生态环境的天然监测员。镜头下，成群东方白鹳身姿优雅，羽白如雪，黑喙红腿特征鲜明。它们或低空盘旋俯瞰田野，或漫步浅滩觅食休憩，或结伴驻足嬉戏，灵动优美的身姿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 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和列民村村民敖布和。
11: 我看见那大约是十一二个，然后回头我就把车停到那嘎，我先拍个照呗。等我拍照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也飞得不远，就飞个100多米，然后给那又停下来了，又给那个吃东西啥的。
10: 近年来，阿荣奇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河湖治理、植被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工作，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环境，同时广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引导群众自觉爱鸟护鸟、守护生态，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日益浓厚，辖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各类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停歇安家。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郑海军：
12: 我们这个接到线索之后，立即奔赴现场，发现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在全球的这个现存数量应该大概在9000只左右，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也说明咱们阿荣奇生态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改观，包括市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呼吁吧全体市民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然后让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0: 阿荣奇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健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用心守护绿水青山，呵护野生生灵，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吸引更多珍稀鸟兽驻足安家、繁衍生息，持续绘就全域生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0: 晨光破晓，夜色更迭，满洲里铁路口岸的繁忙从未停歇。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通欧亚的关键门户，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陆路运输任务。这里涌动着跨境物流的活力，畅通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动脉。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3: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条不紊，一张张货运票据快速核验流转，为班列快速通关筑牢基础。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深耕报关行业多年，亲眼见证了口岸通关模式的迭代革新。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14: 中欧班列现在快速发展，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铁路海关都给予了非常好的那个政策和措施。因为铁路和海关咱现在有一个联网的数据，海关一放行，铁路第一时间就能看到，铁路看到以后呢，就会及时的给它换装，减少了等待的时间嘛。
13: 随着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通关模式全面落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14: 以前一个箱子可能在口岸要停留10个小时以上，现在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封关和换装就完事了，就等待发运了。所以说现在集装箱在口岸周转时间快了，减少了客户的成本，中反列现在数量增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3: 从刘洪杰的讲述中，记者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换装效率的跨越式提升。为更直观地见证口岸速度，记者随即前往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现场，近距离见证班列换装全过程。距离地面约18米的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15: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1天换装16列900多箱。最开始呢，我们是通过人工去载整个咱们主箱区一个6万平方米的这个位置去找每一个箱子去装车，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那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 的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13: 精细的调度管理更为口岸高效畅通注入强劲动能，在运转车间编组唱列车鸣响的汽笛此起彼伏，准轨九调吊车

0: 长傅国亮正带领班组开展列车编组作业，解体、分离、提钩、排风，这套流程自他入职以来已经重复了上千次。满洲里站运转车间准轨九调调车长傅国亮：
1: 参加工作这些年呢，我们平常日均接车是由12、3列，现在已经到达了18列。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调动的车辆之前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列。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0: 就是这样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编、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这条繁忙的跨境通道，除了铁路一线人员的昼夜奋战，也离不开边检力量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护航。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实现列车提前预报、证件远程录入，实现查验效率与查验精度双向提升，全力保障跨境物流大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管控双向提质，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旺盛的口岸活力、持续攀升的通行数据、不断优化的贸易结构、持续释放北疆对外开放动能。截至今年上半年，满洲里站中欧班列通行数量达2962例，发送货物29万2926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1%、28.7%。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班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持续擦亮满洲里北疆开放门户名片。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
2: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根河市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在根河市人民医院有序开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4: 相关领导来到各体检功能区域，实地查看体检流程、现场秩序及工作推进情况，强调征兵工作是强军兴军的源头工程和基础支撑，体检是精准筛选优质兵员、筑牢征兵质量防线的关键环节，相关单位和部门务必重视，严把各项体检标准，平稳有序推进征兵体检各项工作。在体检现场，参检青年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采血、内科、外科、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院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有关规定，确保将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送入部队。参检青年们纷纷表示，希望通过应征圆自己的军旅梦，为国防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参检青年周中伟：
5: 从小就特别想当兵，就想为祖国尽一份力嘛，然后想进火箭局。
4: 参检青年杨从浩：
6: 我渴望进入军营历练自己，然后将来为国家出一份力。
7: 以强为止，美景入画。近日，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沿街院墙迎来彩绘换新，墙绘师们将凤凰山景区自然风光与城市特色浓缩于墙面，让普通围墙变身承载城市底蕴的文旅风景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0: 此处墙绘以牙克石文旅资源为创作核心，创作构思兼顾自然风光、文旅 IP 与特色产业三大核心元素，整体画面层次饱满，立体感十足。画面细致还原了凤凰山景区林海秀美的自然景致，同时生动刻画了福禄寿喜、安源旺财八大福娃吉祥物，传递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还融入了寒地汽车测试场景，展现牙克石得天独厚的冷资源。墙绘师们以墙体为画布，精心勾勒，反复调色，绘制出一幅兼具观赏性与宣传价值的城市画卷， 多角度全方位展现

0: 雅克什独特的城市气质与发展魅力。侨绘师王林，
1: 我们结合雅克什本地特色，选取了大家熟知的凤凰山景区景色和文旅吉祥物进行了创作，画面内容丰富，色彩清爽耐看，希望通过墙绘的方式把家乡的美景搬到街头，让单调的墙体活起来，为城市增添一抹亮色。
0: 小小墙绘彰显城市大美，此处墙绘不仅优化提升了街区整体人居环境，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艺术为载体，广泛宣传推介雅克什文旅资源，让市民和游客在街头就能直观领略到凤凰山景区的独特魅力。
2: 近期，仙猫二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断强化化妆品安全监管，持续加大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风险排查和监督检查力度，严守群众用妆安全底线。本次监管行动聚焦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累计开展现场检查28家次，检查覆盖美容美发店、化妆品专营店等各类化妆品经营使用主体。执法人员重点排查经营使用未经注册备案化妆品，产品非法添加禁用物质，销售使用过期变质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无中文标签，产品来源不明，以及假冒伪劣化妆品等突出风险隐患。检查过程中发现一家经营单位存在台账记录不全，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督促商户现场立即整改，整改事项当场落实到位。仙猫二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紧盯经营使用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督促相关市场主体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管理制度，全面核查供货主体资质，规范落实所证所票要求，完整建立并留存购销台账与进货票据，健全化妆品全链条溯源体系。下一步，仙猫二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化妆品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不断净化辖区化妆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化妆品使用安全。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7: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中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别边开启第一层
22: 喽。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2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2: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2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 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E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E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伟忠主持。
3: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
3: 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2: 第十四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及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
3: 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本周末全面展开，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

0: 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寻找推动工作的具体思路、指导实践的实际举措、破解问题的有效方法，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增强工作本领。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强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深入研究解决制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全力以赴解难题、促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运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组织要把组织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掌握科学方法、增强履职能力，更加富有成效地办好基层的事情。会议学习了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听取了自治区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从国之大者的高度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宣传培训，强化执法监管，做好我区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等工作，统筹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更大成效。要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等整改整治工作结合起来，系统推进综合整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协调联动，强化生态建设成效考核，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充分调动全区上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徐直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

0: 为赋能千行百业。华为公司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内蒙古深化数字领域合作，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希望华为公司立足内蒙古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智慧矿山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数据中心等在建项目施工进度，加强同我区数字人才联合培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带动装备制造、运营维护、产品开发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内蒙古集聚发展。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挖掘和开放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徐直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华为公司与内蒙古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落地了数据中心、智能矿山、政务服务等一批项目，为下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蒙古有充足的绿电、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绿色算力、数字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及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8月2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走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路子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姚永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关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持续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让绿色成为内蒙古最厚重的底色。
0: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截至2026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达1.76亿千瓦，占总装机近60%。风光电冷四大禀赋叠加，让内蒙古具备了发展绿色算力的先天优势。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令俊：
3: 依托于这个和林格尔区位优势和这个绿电优势，所以我们未来规划了一个200兆的项目，是一个智算中心，年底啊左右落地。
2: 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算力负荷却要求7×24小时不间断。如何让两条节奏迥异的曲线精准适配？呼和浩特给出的答案是远望荷楚一体化。中国华电在和林格尔新区布局了36万千瓦风光电厂，形成风光储协同供给体系，在风光充足时储能充电，最大化消纳绿电；供应不足时储能放电补缺口，电网协同托底。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和林风光储电站运维队长薛兆翁：
4: 将这些绿电通过41公里的集电线路直接送到这个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省去了二次调控分配的这个环节。
2: 日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落地乌兰察布，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磁源。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5: 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2: 算电协同最终要落到产业上，目前三大运营商、16家金融机构及华为、字节跳动等62家算力中心集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 乌兰察布已签约超100个数据中心项目，投运算力17.2万匹，同比增长112%，智算占比超95%。从上游设备制造到中游算力集群，再到下游应用服务，一条覆盖全链条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正在内蒙古加速成型。内蒙古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6: 推进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落实算电协同一体化、算网链接一体化、算力调度一体化和产业生态一体化，全面提升内蒙古枢纽节点综合竞争力。
1: 8月21号，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主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会议发布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专属品牌，标志着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校企协同创新从顶层设计迈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会议同步开展校企集中签约仪式，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乳业链重点企业围绕草种创新、奶牛繁育关键技术攻关等方向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9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累计形成16项合作协议。伊利集团副总裁傅立：
8: 主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主体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务实协作，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7: 本次会议同步设置优质饲草与草畜协同、乳畜两种繁育与精准养殖、智慧乳品加工三大分会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技术需求、高效科技成果转化开展专题报告与交流研讨。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邓祥征：
9: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团队啊，跟咱们这边有形成像比如说伊利等这个都有已经建了一些这个联合的这个实验室了，也开展了一些实质性的合作。
7: 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是教育部与自治区共建的新型科教融会平台，聚焦乳业、稀土能源三大优势产业，承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任务，构建高研院高校企业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重点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支撑。下设乳业、稀土能源三家研究院，分别由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市牵头建设。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傅金在：
10: 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推动乳业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0: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8月21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 本届活动以广纳英才、聚智兴猛为主题，将开展科技合作、双招双引、交流研讨、创新创业四大类27项特色专题活动，有全球全国性学术会议、创新创业大赛，也有前沿技术论坛、院士专家产业问诊、重点产业人才峰会，还有围绕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未来新材料等领域开展的创新推介、岗位招聘、项目签约等活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峰：
11: 活动参与单位达2600余家，参会嘉宾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各领域，既有两院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顶尖专家，也有国家重点计划人才。
2: 人才周活动已经成为内蒙古招才引智的重要品牌，累计邀请各领域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5600多人，引进人才1万余人，达成项目合作1000余项。黄峰：
11: 人才周活动覆盖范围持续拓展，形式内容更加务实，品牌效应日趋凸显，为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 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林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相关情况。面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确定岗位需求734个，人才需求2384人。目录将在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活动周正式发布。王林：
12: 人才需求征集以高精兼缺为导向，全部为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高技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均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 重点区域发展急需人才。
1: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2号至23号，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将全面展开，四强即将揭晓。22号19点，赤峰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19点30分，两场比赛同时开球，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23号17点，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
0: 请听简讯。今年前七个月，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近49%。过境中欧班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量势齐升。
1: 8月20号，2026年内蒙古民生实事学生险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教育厅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签订自治区学生险合同，标志着内蒙古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政策实现保费提标、保面扩大、保障升级。
0: 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蒙古电力集团日前成功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功能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项目采购中，成为内蒙古首家区属国企实现 AI 智能辅助评标的单位，为全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8月21号起，巴彦淖尔市开展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购车补贴发放活动。
0: 8月20号，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集中展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9支合唱团队1500多名歌者用歌声讲述黄河故事。活动将持续至8月23号，设展演、快闪、名家讲座及汇报演出等内容。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刘丹、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3: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首先我们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降水方面，今天全区12个盟市89个旗县出现降雨，其中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中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西泡点78.2毫米，其中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的双古城水库60.4毫米，有14个旗县出现了大雨，36个旗县出现中雨，89个旗县出现小雨。
1: 气温方面，从今天14点的气温来看，全区大部气温在19度到34度之间，其中阿拉善盟大部在33度左右。分析预测，2026年的9月5号到20号，全区降水量的趋势是呼伦贝尔市南部、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降水量较常年多0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少0到2成。全区平均气温的趋势是呼伦贝尔和兴安盟平均气温较常年低0到1度，其余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高0到1度。
0: 未来3天，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和西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余大部地区温度适宜，早晚凉爽舒适。连日来我区降雨不断，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强对流频发，有气象灾害风险，相关部门及公众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信息，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另外，受降雨影响，昼夜温差将加大，大部地区温差在10度左右，公众朋友出行及户外活动早晚添衣，谨防感冒。西部部分地区高温持续，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区短期的天气预报。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22号20点到23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风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和西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以上。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16度到28度；巴彦浩特小雨，19度到28度；乌海小雨，21度到27度；临河阵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包头中雨转小雨，18度到27度；康巴什小雨转中雨，16度到28度；吉宁阵雨，16度到27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锡林浩特小雨转中雨，17度到27度；松山晴转小雨，20度到30度；科尔沁小雨，20度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中雨，18度到23度；海拉尔小雨，14度到20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0度到21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9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阿拉善盟中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中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和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偏北、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生活啊，总在步履匆匆中前行，我们忙着追逐远方的目标，却常常忽略了藏在日常缝隙当中的小庆幸。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问候，一段难忘的回忆，一次意外的相遇，或是一首直击心灵的歌。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发行于1987年，当年呢一推出便火遍华语乐坛。王杰用带有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段感情里的迷茫与不舍，很多人听这首歌时呢，会想起自己青春里的第一段感情，或是青涩懵懂，或许带着遗憾收场。那些曾经以为撕心裂肺的过往，都变成了回忆里的微光。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良的《童话》。熟悉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把我们拉回了那个相信童话的年代。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关于守护与陪伴的故事。光良用清澈的嗓音勾勒出人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很多人说呀，童话是写给爱人的，但是在我看来，它是写给每一个相信美好的人。生活当中的小庆幸，有时就是一份不期而遇的守候。可能是父母默默为你留的一盏灯，是朋友在你失意时的一句鼓励，是爱人在你疲惫时的一个拥抱。这些简单的瞬间，就像童话里的魔法，能够驱散所有的阴霾。我们都不是天生的强者，但总有人愿意做我们的天使，守护我们内心的柔软。就像光良在歌里唱的一样，童话不一定都是虚构的。只要你愿意相信，美好就会如期而至。

听完了这首温柔的童话，接下来这首欢快的歌曲一定会让你心情变得明朗起来，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合唱的小酒窝。甜美的旋律搭配俏皮的歌词，唱出了恋人之间的甜蜜与依恋。这首歌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因为彼此的存在而感到幸福，那些小小的细节，比如说一个酒窝，一个微笑，都成了彼此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陪伴。珍惜那个愿意陪你走过春夏秋冬的人，珍惜那些一起度过的平凡时光，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拼凑起来就是最完整的幸福。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虽然这段感情最终没能开花结果，但它呢就像一颗糖，偶尔回味依然能够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

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唐磊的《丁香花》。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关于思念与告别的故事。唐磊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逝去友人的怀念。丁香花象征着纯洁与忧伤，就像那些留在岁月里的遗憾，美好却带着一丝愁然。生命当中呢，总有一些人来了又走，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不必为离别而悲伤。因为他们的出现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整，珍惜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吧，感恩他们带来的美好，带着这份思念，好好的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逃亡》。孙燕姿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束缚的挣脱。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感到疲惫迷茫，想要逃离当下的困境，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可能会想过要逃亡的时刻，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是生活的琐碎，是人际关系的复杂。但是逃亡呢，并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就像孙燕姿刚刚唱的那样，我看着远方，终点在望，拨开乌云的光芒，就算失望，不能绝望。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周杰伦的音乐啊，总是充满惊喜。他用旋律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文化的魅力。生活当中的小庆幸往往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美好当中。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感受美的心，就能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啊，活出诗意与从容。这首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杨宗纬和张碧晨合唱的《凉凉》，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杨宗纬的深情与张碧晨的婉转完美契合，唱出了三生三世的爱恨情仇，也唱出了深情不变的羁绊。

下面这首歌呢，是以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唱出了一种执着与坚守。这就是来自于王悦辰的《精卫》。那么王悦辰呢，是用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了为了梦想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梦想是生命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不必害怕梦想的遥远，也不必畏惧过程的艰难。只要你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把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浮夸》送给大家。陈奕迅呢，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小人物的孤独与不甘，也唱出了对世俗眼光的一个反抗。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浮夸的时刻，可能是为了迎合别人来伪装自己，可能是为了得到认可而拼命表现自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会慢慢明白，真正的幸福啊，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杜慧良主持。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2次扩大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切实把缅怀纪念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把严的标准竖起来，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全流程各环节工作，全面提升应对处置综合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服务业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各领域重点工作，以高质量服务业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要抢抓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放大沿边口岸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推进、走深走实。会议听取了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3季度生产建设黄金期，抓实稳预期、稳工业、稳投资、稳消费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

0: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和市委书记杜惠良调研座谈时的讲话要求，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四个机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1: 8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政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政于伟东主持。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农牧工委关于呼伦贝尔市沙化土地防治条例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草案，市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情况的调查报告草案，以及人事任免等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还听取审议并原则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代表建议督办情况的报告等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0: 8月20号，市政协召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监督性视察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出席并讲话。会上，市政府副市长梁劲松通报了我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市直相关部门介绍了各自领域相关工作，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提振消费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立足本地实际，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常态化开展促消费活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全市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稳步复苏。建议要深耕本土特色供给，以高品质筑牢消费根基，完善升级消费场景，激活全域全季消费活力，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大宗消费与服务消费攀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安全舒心放心消费生态。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8月20号，呼伦贝尔市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机制小组会议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听取市直相关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并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再安排再细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实打实把责任落实，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抓出成效，确保全市扫黑除恶工作全面提速、提质、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紧迫感，在线索摸排和打击整治两个环节全力攻坚突破，做到线索核查、案件推进、宣传引导、督导整改等工作无缝衔接、全程闭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报道。
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就医不便，康复需求突出，老年医疗服务提质扩容成为民生重点。呼伦贝尔市全面推进老年医学科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100%全覆盖，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暖心化的专属医疗服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0: 科病房，门牌号搭配着色彩鲜亮的水果图案，方便记忆力衰退的老人快速辨识病房。细微之处尽显暖心示老关怀。患者王东起。
1: 经过这7、8天的调整和治疗，现在指标基本达标了，确实恢复的也挺好。
0: 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科室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开通老年及重症绿色通道，联动社区开展上门巡诊、家庭病床服务，建立常态化出院随访机制，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宏。
2: 我们老年医学科呢，我们医生呢具有6大呢核心胜任力，就是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还有呢慢病的日常管理，慢病指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呀、骨质疏松啊，就是这些日常的管理呢都非常强大，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0: 牙克石市库多尔镇68岁的付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经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付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患者付海龙。
3: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这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0: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老年病特色专科。现如今已发展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4: 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0: 据统计，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5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6.5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适配本地老年就医刚需。全市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全部设置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到100%。科室科学划分诊疗功能区域，配齐老年综合评估、认知筛查、骨密度检测等专项设备，优化扩充老年专科床位，改造无障碍通道。防滑地面、地位呼叫器等适老化设施，打造安全便捷的老年诊疗环境。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宏。
2: 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成立了呼伦贝尔市的老年智控中心，我们联动了整个呼伦贝尔市21家医院，成立了老年医学科。是希望呢，就是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市的老年医学科团队呢，能够在老年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为呼伦贝尔市的健康事业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示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名单，叶宝能源扎尼河露天矿成功入选，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张梦琪的报道。
6: 近年来，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导向贯穿于矿产资源规划、开采和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该矿还先后获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实现了安全、高效、绿色协同发展。燕宝能源扎尼河露天矿生产技术办公室主任王娇。
7: 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两山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规划和生产治理全过程，不断优化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采需回采率保持在96%以上。同时呢，我们构建了绿色建设体系，以两型两化为目标，通过四研究四基地建设，累计覆垦种草666公顷，栽植沙棘呢95公顷，栽种各类桥灌木3.5万株。排土场覆盖率已达99%以上。
6: 该矿不仅建成了煤矿生态示范区，更将植物种质资源库列为绿色矿山发展。

0: 环建设的重点项目，通过建立植物种质库、营造绿色智库、土壤改良基地、自然草甸、动物群落栖息地等，创建多样化和谐生态矿区。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4: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5: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如旗东方白鹳聚乡村，见证生态向好；
1: 钢铁驼队驰骋北疆，满洲里铁路口岸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2: 根河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阿如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河镇民村迎来十余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栖息觅食，珍稀候鸟翩跹驻足，悠然栖息，成为阿如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鲜活见证。请听阿如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的报道。
6: 东方白鹳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对水质、植被、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检验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性物种，被誉为生态环境的天然监测员。镜头下，成群东方白鹳身姿优雅，羽白如雪，黑喙红腿特征鲜明。它们或低空盘旋俯瞰田野，或漫步浅滩觅食休憩，或结伴驻足嬉戏，灵动优美的身姿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河列民村村民敖不和：
7: 我看见那大约是11-12个，然后回头我就把车停到那嘎，我先拍个照呗。等我拍照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也飞得不远，就飞个100多米，然后给那又停下来了，又给那个吃东西啥的。
6: 近年来，阿如旗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河湖治理、植被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工作，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环境。同时广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引导群众自觉爱鸟护鸟、守护生态，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日益浓厚，辖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各类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停歇安家。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郑海军：
8: 我们这个接到线索之后，立即奔赴现场，发现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在全球的这个现存数量应该大概在9000只左右，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也说明咱们阿如旗生态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改观，包括市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呼吁吧全体市民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然后让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阿如旗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健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用心守护绿水青山，呵护野生生灵，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吸引更多珍稀鸟兽驻足安家、繁衍生息，持续绘就全域生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 晨光破晓，夜色更迭，满洲里铁路口岸的繁忙从未停歇。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通欧亚的关键门户，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陆路运输任务。这里涌动着跨境物流的活力，畅通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动脉。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4: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条不紊，一张张货运票据快速核验流转，为班列快速通关筑牢基础。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深耕报关行业多年，亲眼见证了口岸通关模式的迭代革新。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9: 中欧班列现在快速发展，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铁路海关都给予了非常好的那个政策和措施。因为铁路和海关在现在有一个联网的数据，海关一放行，铁路第一时间就能看到，铁路看到以后呢，就会及时的给它换装，减少了等待的时间嘛。
4: 随着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通关模式全面落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9: 以前一个箱子可能在口岸要停留10个小时以上，现在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放关和换装就完事了，就等待发运了。所以说现在集装箱在口岸周转时间快了，减少了客户的成本，中返点现在数量增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4: 从刘洪杰的讲述中，记者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换装效率的跨越式提升。为更直观地见证口岸速度，记者随即前往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现场，近距离见证班列换装全过程。距离地面约18米的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10: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1天换装16列900多箱。最开始呢，我们是通过人工去载整个咱们主箱区一个6万平方米的这个位置去找每一个箱子去装车，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那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4: 精细的调度管理更为口岸高效畅通注入强劲动能。在运转车间编组场，列车鸣响的汽笛此起彼伏，准轨九调吊车长傅国亮正带领班组开展列车编组作业，解体、分离、提钩、排风，这套流程自他入职以来已经重复了上千次。满洲里站运转车间准轨九调吊车长傅国亮：
11: 参加工作这些年呢，我们平常日均接车是由12、3列，现在已经到达了18列。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调动的车辆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列。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4: 就是这样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编、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这条繁忙的跨境通道，除了铁路一线人员的昼夜奋战，也离不开边检力量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护航。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实现列车提前预报、证件远程录入，实现查验效率与查验精度双向提升，全力保障跨境物流大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管控双向提质，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旺盛的口岸活力，持续攀升的通行数据，不断优化的贸易结构，持续释放北疆对外开放动能。
12: 截至今年上半年，满洲里站中欧班列通行数量达2962例，发送货物292926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1%、28.7%。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班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持续擦亮满洲里北疆开放门户名片，为共

0: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在根河市人民医院有序开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3: 相关领导来到各体检功能区域，实地查看体检流程、现场秩序及工作推进情况，强调征兵工作是强军兴军的源头工程和基础支撑。体检是精准筛选优质兵员、筑牢征兵质量防线的关键环节，相关单位和部门务必重视，严把各项体检标准，平稳有序推进征兵体检各项工作。在体检现场，参检青年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采血、内科、外科、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院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有关规定，确保将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送入部队。参检青年们纷纷表示，希望通过应征圆自己的军旅梦，为国防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参检青年周中伟：
4: 从小就特别想当兵，就想为祖国尽一份力嘛，然后想进火箭局。
3: 参检青年杨从浩：
5: 我渴望进入军营历练自己，然后将来为国家出一份力。
6: 以强为止，美景入画。近日，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沿街院墙迎来彩绘换新，墙绘师们将凤凰山景区自然风光与城市特色浓缩于墙面，让普通围墙变身承载城市底蕴的文旅风景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0: 此处墙绘以牙克石文旅资源为创作核心，创作构思兼顾自然风光、文旅 IP 与特色产业三大核心元素，整体画面层次饱满，立体感十足。画面细致还原了凤凰山景区临海秀美的自然景致，同时生动刻画了福禄寿喜、安源旺财八大福娃吉祥物，传递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还融入了寒地汽车测试场景，展现牙克石得天独厚的冷资源。墙绘师们以墙体为画布，精心勾勒，反复调色，绘制出一幅兼具观赏性与宣传价值的城市画卷，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牙克石独特的城市气质与发展魅力。墙绘师王林：
7: 我们结合牙克石本地特色，选取了大家熟知的凤凰山景区景色和文旅吉祥物进行了创作，画面内容丰富，色彩清爽耐看，希望通过墙绘的方式把家乡的美景搬到街头，让单调的墙体活起来，为城市增添一抹亮色。
0: 小小墙绘彰显城市大美，此处墙绘不仅优化提升了街区整体人居环境，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艺术为载体，广泛宣传推介牙克石文旅资源，让市民和游客在街头就能直观领略到凤凰山景区的独特魅力。
2: 近期，新马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断强化化妆品安全监管，持续加大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风险排查和监督检查力度，严守群众用妆安全底线。本次监管行动聚焦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累计开展现场检查28家次，检查覆盖美容美发店、化妆品专营店等各类化妆品经营使用主体。执法人员重点排查经营使用未经注册备案化妆品、产品非法添加禁用物质、销售使用过期变质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无中文标签、产品来源不明以及假冒伪劣化妆品等突出风险隐患。检查过程中发现一家经营单位存在台账记录不全，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督促商户现场立即整改，整改事项当场落实到位。新马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紧盯经营使用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督促相关市场主体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管理制度，全面核查供货主体资质，规范落实所证所票要求，完整建立并留存购销台账与进货票据，健全化妆品全链条溯源体系。下一步，新马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化妆品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不断净化辖区化妆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化妆品使用安全。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我们看海去。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童年是什么？有人说童年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而林海音用城南旧事把童年写成了一首送别的诗。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读到啊，英子在草丛里认识的那个厚嘴唇的人，他蹲在草丛里问英子一个连他自己都回答不了的问题：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摇摇头说：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好人和坏人真的那么容易分清吗？那个蹲在草丛里的人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读书，他惦记着家里哭瞎了眼的老母亲，也想让弟弟将来能漂洋过海去看世界。他许下过一个约定，等弟弟坐上大轮船去国外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朋友们，今天让我们继续翻开城南旧事，走进这篇我们看海去，看一个关于承诺、离别和长大的故事。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英子家搬到西帘子胡同之后啊，他总想加入方德成他们踢球的队伍，可女孩子想踢球哪有那么容易。有一天啊，皮球被踢进胡同口那片空草地，草丛比人还高，谁也不愿意进去捡，只有英子一个人拨开高草走了进去。第一天他没找到球，却发现草丛里藏着一堆用油布包着的东西。第二天他又去了，这一次他看见一个人蹲在草地上，那人吓了一跳，回头看到是英子笑了。小姑娘，你也上这儿来干嘛？从此啊，英子和这个厚嘴唇的人成了朋友。他告诉英子自己小时候不学好，把家业败了，老母亲把眼睛都哭瞎了。现在他想做个好人，想让弟弟好好读书。弟弟很争气，年年考第一，将来想坐大轮船去国外念书。可是家里穷啊，有时候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他问英子，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答不上来，他连海和天都分不清呢。他就背起那篇课文，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他说，将来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轮船去外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英子高兴地又念起来，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后来毕业典礼上，英子又看见了他，他端端正正坐在来宾席上，和蹲在草丛里的样子判若两人。英子突然明白了，他是来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的，那个考第一领毕业证书的就是他的弟弟。最后一次见面，他给英子一串象牙佛珠，说是奶奶留下来的。他说最近风声紧，可能不会再来这里了。他问英子，你还会记得我吗？英子说，会的，我们还要一起看海去。再后来，他们在草丛里发现他被抓走了，人们都说他是贼。宋妈说，以后你写一本书，就写一个坏人是怎么做贼的。可英子想，我不写坏人，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去。

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我们看海去。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了我到学校取暑假作业题目的日子了。美丽的韩老师正在操场上学骑车，那是一种多么时髦的事情啊！只有韩老师才这么赶时髦。他骑到我的面前停下了，笑笑对我说：“来拿作业呀。”我点点头。暑假要快乐的过，下学期很快就开学了，那时候你作业做好了，你的新牙也长出来了，新华门也可以通车子了。他的话多么好听，我笑了，但是想起牙连忙捂住嘴。可是太好笑了，我的新牙虽然没有长出来，可也要笑，我就哈哈的大笑起来。韩老师也扶着车大笑，我和几个同路的同学一路回家，向新华门走。土坡已经移开了许多，韩老师说的不错，下学期开学一定可以有许多车辆打这里经过。韩老师当然也每天骑了车来上课了，他骑在车上像仙女一样，我在路上见了他一定向他招手说：“韩老师早。”

走进新帘子胡同，觉得今天特别热闹似的，人们来来往往的，好像在忙一件什么事儿。也有几个巡警向胡同里面走去。又是谁家丢了东西吗？我的心跳了，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幸。越到胡同里面人越多了，走看去，走看去，人们都这么说，到底是看什么呢？我也加紧了脚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看见家家的门都打开了，人们都站在门口张望，又好像在等什么。有的人就往空草地那面走去，大槐树底下也站满了人。我家门墩上被刘平和方德成站上去了，宋妈抱着猪猪也站在门口，妈妈可躲在大门里看，她这叫规矩。怎么了，宋妈？我扯扯宋妈的衣襟问。贼，逮住贼了。宋妈没看我，只管伸着脖子向前探望着。贼？我的心一动，在哪儿？就出来，就出来，你看着啊。人们嗡嗡地弹着，探着头，来了来了，出来了。我的眼前被人群挡住了，只看见许多头在攒动，人们从草地那边拥着过来了。就是他呀，这不是收买破铜烂铁的那小子吗？前面一个巡警手里捧着一个大包袱，啊，是那个油布包袱。那么，一定是逮住他了。我拉紧了宋妈的衣角。好嘛，有人说话了。他呀，这倒方便，就在草堆里窝脏啊。小子不是做贼的模样啊，人心大变了，好人坏人看不出来喽。一群人过来了，我很害怕，怕看见他，但是到底看见了。他的头低着，眼睛望着地下，手被白绳子捆上了，一个巡警牵着，我的手满是汗。在他的另一边，我又看见一个人，就是那个在槐树下跟我要铜佛的男人，他手里好像还拿着两个铜佛。就是那个戴草帽的呀，手里还拿着贼赃呢，说是一个小姑娘给点儿引的路才破了案。我慢慢躲进大门里，依在妈妈身边，很想哭。宋妈也抱着猪猪进来了，人们已经渐渐地散去，但还有的一直追下去看。妈妈说，小英子，看见这个坏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做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就把今天的事儿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不，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绝不是像妈妈说的这样写。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去。

杨子最终啊还是没能看到海，那个答应带他去看海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但在英子心里，他不是贼，他是那个会蹲下来和他聊天，给他讲故事，问他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他是那个在毕业典礼上坐的笔直，只为看弟弟领毕业证书的哥哥。他有一双厚墩墩的嘴唇，还有一个我们一起看海去的约定。为什么大人们看到的是贼，而英子看到的是好人？因为孩子的眼睛还没有被世俗的标签蒙住，孩子分不清海和天，却看得见人心里的光。林海音在书里借英子说，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生活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一个人可以是孝顺的儿子，可以是慈爱的哥哥，也可以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小偷。当这些身份重叠在一起时，我们还能用好坏二字简单定义他吗？简单定义他吗？我们看海去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实现，但它成了英子童年里一个重要的印记，关于一个人、一个承诺和一个还来不及看到的远方。也许成长就是这样，我们慢慢体会，也会学会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些童年里分不清海和天的日子，恰恰是最纯粹的时光。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

0: 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
5: 北京时间22: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白天，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自治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当地时间21号10:30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步行区事件。一辆汽车先冲入步行区，随后撞上一家商场外墙，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紧扣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需求，在赛制上全面换新，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3大赛事板块，覆盖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0: 先控短，踢长，

0: 锋四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球迷担心说，只带了四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十四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十四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1: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三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三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利永伟、福建的锋线杨希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利永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希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三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在刚才您说的这个十四人的阵容，在内线呢五号位位置上有三个人，胡金秋、杨冉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朱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七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程海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七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是十二人名单，所以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两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确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二十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十二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程海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另外呢程海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十二人大名单。
0: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两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七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四个人加上内线三个人是大家现在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这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1: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杨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可能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 是比较缺乏这两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

0: 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使用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五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杨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游刃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的焦伯乔可能这个顺位还得往下调，是吧？这就又迎合到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热身赛打得好的球员，但毕竟之前经验相对匮乏，年龄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让我们感觉上经验丰富，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练的不打，打的不练，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点。这个如果杨汉森胡金秋打得好，球队赢球，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吧？一旦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0: 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伯乔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目前呢在五号位的位置上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可用之人的，说咱们说的胡金秋、杨汉森、焦伯乔，另外你像这个徐昕，目前呢也在一个人进行训练，但是徐昕呢没有入选到这次的集训队。另外你像还有老将周琦，他们呢都可以打五号位这个位置。国家队目前呢在这个位置上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丰厚的，而目前呢郭翔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杨汉森第一替补，焦伯乔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昕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于胡金秋和杨汉森，焦伯乔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伯乔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嘉毅、李洪全、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嘉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们就一个位置有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气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全，李洪全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 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文强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佳毅，佳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作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啊，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下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荣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尔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思妍搭配上朱俊龙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龙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 有 D 也要有三。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的规划呢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黑人后卫啊，卡塔尔也觉得呢这个水平确实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先规划了谁呢？规划了上海的外援古德温，而古德温呢在前面窗口期其实呢帮卡塔尔还是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他们曾经击败过黎巴嫩，那场比赛呢古德温也是打出了上佳状态，但是呢古德温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啊，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西纳克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湖人队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不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个他们原来的后卫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后卫。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全力，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继续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伤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你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的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08米的空间型内线， 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们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FIBA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界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它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3: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通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1: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3: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来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 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

0: 三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啊，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1: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呢，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0: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啊，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包括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啊，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1: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0: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0: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是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 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哎，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30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0: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就是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2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这个3年2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新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日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路运河
6: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0: 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8: 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9: 您好。
8: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
8: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1: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 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8: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0: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英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英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他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他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他不涉及什么，他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他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8: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它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gm，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它部分的它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它需要把这些钱给它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8: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 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所谓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0: 对，
8: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

0: 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它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杨老师？
1: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0: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2: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逐利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他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 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1: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0: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成了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1: 越来
0: 越
1: 多
0: 了，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 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1: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两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2: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0: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那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1: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0: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的天泉，劈不完的残叶，仍旧沉在那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45，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

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

0: 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2: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史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1: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0: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春枝绿叶蟠桃香，
0: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0: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2: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职业路业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1: 自在诗中觅圣贤，
2: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2: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2: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4: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

0: 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1: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场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辈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王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40斤吧。
4: 况且我们又没技术，没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5: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4: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5: 两毛。
4: 那平均1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没有搜索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邱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3: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生硬，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3: 标题其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确实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4: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

0: 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儿裴爱民的故事。
1: 就失败开出新鲜的字，怎么生疼杀青包虫，走在大块的字呢，一沙有风通风，生沙有劲盖紧来吧，我发这个工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退出了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啥问的来吧，栽着棵树，写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言和，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妇女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低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啥，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啥。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永存。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这是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婶，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一棵树，忧国无国，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0: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1000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

0: 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领队你啦。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个闷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在这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这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他拱那个鸡蛋，但是他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因为原来我种那个谷那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薄，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2: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啊，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正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他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讲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睡，就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怎么的，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个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立个宝鼓，该知个金灿灿。
0: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4: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 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

0: 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力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 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阳之后，就以后也就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是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废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你说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世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周深梦想的远征。周深呢，让人感觉十分的可爱和亲近，也有着好声音天籁美声的美誉。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呢，他那种天然无雕琢的素净演唱呢，令歌曲一经推出呢，便可以俘获无数听众的耳朵。周深呢很有才气，而且呢他的歌声永远是那么的空灵，他唱歌的那种技巧是天生的，而且很难得。而在诠释这类歌曲的时候呢，依然能够把那种梦想的大气演唱得十分到位，这也让他成为了正能量的代表，让歌声和旋律承载梦想，承载期待的未来。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来自蓝心雨的《恶作剧》。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这首歌来自阿桑的《叶子》。说到阿桑呢，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个人的私生活呢也一直非常的低调，而且呢独自承担着压力的这种能力呢是非常强的，同时呢他也是母亲的经济支柱，而他那种低沉沧桑的嗓音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瞩目。阿桑的形象柔美，女人味十足，那种略带沧桑的嗓音同时呢又不乏柔美的磁性，他也是一位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一位知道感恩的人，对于音乐相当的坚持。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一位对于音乐非常坚持的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不想懂》。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国方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

0: 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

0: 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6: 快了，你看。
4: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0: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
1: 产研智链培育新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0: 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及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
1: 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本周末全面展开，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觉地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内蒙古的工作，办好内蒙古的事情，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寻找推动工作的具体思路，指导实践的实际举措，破解问题的有效方法，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增强工作本领。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强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谋划，深入研究解决制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全力以赴解难题、促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运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组织要把组织学习摘编和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掌握科学方法，增强履职能力，更加富有成效地办好基层的事情。会议学习了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听取了自治区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从国之大者的高度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扎实推进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宣传培训，强化执法监管，做好我区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等工作，统筹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更大成效。要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等整改整治工作结合起来，系统推进综合整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加强各领域、各部门、各层级协调联动，强化生态建设成效考核，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充分调动全区上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徐直军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持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依托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华为公司是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内蒙古深化数字领域合作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希望华为公司立足内蒙古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智慧矿山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数据中心等在建项目施工进度，加强同我区数字人才联合。

0: 和培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自治区落地转化，带动装备制造、运营维护、产品开发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来内蒙古集聚发展。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挖掘和开放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徐直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华为公司与内蒙古的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落地了数据中心、智能矿山、政务服务等一批项目，为下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蒙古有充足的绿电、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绿色算力、数字能源、智慧政务、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及数字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算电协同，内蒙古加速奔向算力新蓝海，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2: 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截至2026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达1.76亿千瓦，占总装机近60%。风光电冷四大禀赋叠加，让内蒙古具备了发展绿色算力的先天优势。内蒙古中科超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令俊。
3: 依托于这个和林格尔区位优势和这个绿电优势，所以我们未来规划了一个200兆的项目，是一个智算中心，年底啊左右落地。
2: 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算力负荷却要求7×24小时不间断。如何让两条节奏迥异的曲线精准适配？沃克浩特给出的答案是远网荷储一体化。中国华电在和林格尔新区布局了36万千瓦风光电厂，形成风光储协同供给体系。在风光充足时储能充电，最大化消纳绿电，供应不足时储能放电补缺口，电网协同托底。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和林风光储电站运维队长薛兆翁，
4: 将这些绿电通过41公里的集电线路直接送到这个和林格尔新区的数据中心，省去了二次调控分配的这个环节。
2: 日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 AI 算力超级单体落地乌兰察布，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磁源。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远景科技集团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总经理郑子浩：
5: 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2: 算电协同最终要落到产业上，目前三大运营商、16家金融机构及华为、字节跳动等62家算力中心集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乌兰察布已签约超100个数据中心项目，投运算力17.2万匹，同比增长112%，智算占比超95%。从上游设备制造到中游算力集群，再到下游应用服务，一条覆盖全链条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正在内蒙古加速成型。内蒙古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6: 推进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落实算电协同一体化、算网链接一体化、算力调度一体化和产业生态一体化，全面提升内蒙古枢纽节点综合竞争力。
1: 8月21号，产研智链培育心智生产力，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乳业专场校企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开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会议发布产研智链培育心智生产力专属品牌，标志着教育部内蒙古高等研究院校企协同创新从顶层设计迈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会议同步开展校企集中签约仪式，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乳业链重点企业围绕草种创新、奶牛繁育关键技术攻关等方向达成多项产学研合作意向，9项重点项目现场签约，累计形成16项合作协议。毅力集团副总裁傅立：
8: 主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市场主体深化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务实协作，推动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
7: 本次会议同步设

0: 创新体系，重点开展关键技术攻关、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支撑。下设乳业、稀土、能源三家研究院，分别由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市牵头建设。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傅金在：
1: 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推动乳业产业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
2: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8月21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将于8月24号到30号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3: 本届活动以广纳英才、聚智兴猛为主题，将开展科技合作、双招双引、交流研讨、创新创业四大类27项特色专题活动，有全球全国性学术会议、创新创业大赛，也有前沿技术论坛、院士专家产业问诊、重点产业人才峰会，还有围绕低空经济、绿色算力、未来新材料等领域开展的创新推介、岗位招聘、项目签约等活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峰：
4: 活动参与单位达2600余家，参会嘉宾覆盖人才发展全链条各领域，既有两院院士、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等顶尖专家，也有国家重点计划人才。
3: 发布会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林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相关情况。面向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确定岗位需求734个，人才需求2384人。目录将在第14届内蒙古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合作交流会暨人才创新创业活动周正式发布。王林：
5: 人才需求征集以高精兼缺为导向，全部为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高技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均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发展急需人才。
6: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2号至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将全面展开，四强即将揭晓。22号19点，赤峰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19点30分，两场比赛同时开球，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23号17点，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
7: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赤峰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紧盯低空安全风险，严防无人机干扰铁路线。护路队员们在巡线同时向沿线群众普及铁路空域管控规定，引导群众不在铁路保护区周边违规操控无人机，并把防范无人机违规飞行作为巡线日常内容，做到巡线必看上空，发现隐患及时处置上报。
6: 请听简讯。
2: 今年前7个月，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近49%。过境中欧班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东中两大主通道协同发力，量势齐升。
6: 8月20号，2026年内蒙古民生实事学生险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教育厅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签订自治区学生险合同，标志着内蒙古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政策实现保费提标、保面扩大、保障升级。
2: 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内蒙古电力集团日前成功将 AI 智能辅助评标功能应用于2026年生产技改第八批项目采购中，成为内蒙古首家区属国企实现 AI 智能辅助评标的单位，为全区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6: 8月21号起，巴彦淖尔市开展畅享美好生活嗨购巴彦淖尔购车补贴发放活动。
2: 8月20号，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集中展演举行。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刘丹、雪琪。好听，
8: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

0: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

0: 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改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年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轻轻唱。
2: 嘿，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各位的一定是这些让你听起来耳朵舒适、心里暖暖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由阿里郎带来的这首《茉莉花》。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样。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